0: 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他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
1: 对不起。
0: 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然而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雨仙，谢谢你。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
0: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
1: 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你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属于你的敌人。
0: 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
1: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你答应我一件事。
0: 说吧。
1: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0: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
3: 嗯，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去吧。
0: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中村还好吗？
0: 他一直很清醒。

0: 少爷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我们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风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了。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
1: 你呢？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0: 也许……也许什么？
1: 也许近期不行了。听延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0: 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
1: 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
0: 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好，我不说。自从我落入程当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 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做了依靠。可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1: 雅琴，你知道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组织的调遣。我知道，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对不起，雅琴。 我无法选择。

0: 双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
1: 请首长放心。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双影，重庆再见。
2: 一路顺风。

0: 琪阿姨，你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
1: 如常。好孩子，阿姨一定会来看你的。
2: 好了，如常，我们该走了。

你老实听着，从现在开始，每六个

怎么了？这里面是什么？是墙。不对。这是我的山寨，我还不清楚。

0: 什么地方？
1: 不知道啊。

0: 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0: 嗯。

0: 有什么发现吗？
1: 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
0: 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这好像是收发电报用。
1: 嗯，是的。
0: 老板会使用电台？
1: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2: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3: 它防寒保暖，
4: 这出口的皮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3: 它时尚百搭，
5: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3: 它耐磨耐穿，
6: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这件衣服才

0: 100多块钱，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呐，哎，不成问题。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4: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5: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3: 谢谢老公。
4: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3: 好看，
4: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3: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6: 是啊。
3: 你们是朋友吗？
7: 是啊。
8: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9: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10: 还199块。这个价钱在大商场连个皮手套都买不住。
11: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2: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省下吃一次火锅的钱，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

0: 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在试完之后都已经赶紧的在排队抢着买单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一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的。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原价1000多的皮衣，现在才要199，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99元，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真的只要199元。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而且呢，原来出口品质上1000元的高档皮衣，今天只需要199块钱，199块钱，你一套保暖内衣都买不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7: 它防寒保暖，
5: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1: 它时尚百搭，
3: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它耐磨耐穿，
8: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10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这件衣服才

0: 100多块钱，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呐，哎，不成问题。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万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4: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5: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3: 谢谢老公。
4: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3: 好看，
4: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3: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6: 是啊。
3: 你们是朋友吗？
7: 是啊。
8: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9: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10: 还199块。这个价钱在大商场连个皮手套都买不住。
11: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2: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省下吃一次火锅的钱，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

0: 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在试完之后都已经赶紧的在排队抢着买单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一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的。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原价1000多的皮衣，现在才要199，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99元，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真的只要199元。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而且呢，原来出口品质上1000元的高档皮衣，今天只需要199块钱，199块钱，你一套保暖内衣都买不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7: 它防寒保暖，
5: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1: 它时尚百搭，
3: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它耐磨耐穿，
8: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10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这件衣服才

0: 100多块钱，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4: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5: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4: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3: 好看
4: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3: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6: 是啊。
3: 你们是朋友吗？
7: 是啊，
8: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9: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10: 才199块钱一件，这个价钱在大商场连个皮手套都买不住。
11: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的太值了。
12: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省下吃一次火锅的钱，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

0: 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在试完之后都已经赶紧的在排队抢着买单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原价1000多的皮衣，现在他要199，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3: 对，
6: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99元，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真的只要199元。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而且呢，原来出口品质上1000元的高档皮衣，今天只需要199块钱，199块钱，你一套保暖内衣都买不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7: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8: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9: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10: 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11: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2: 赌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

0: 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之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嗯，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2: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你究竟在想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抓着耳机不放，是不是想当报务员啊？ 怎么了？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的。刚刚我想到了程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他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0: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1: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0: 不，直觉告诉我它很重要，非常重要。于仙，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1: 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老板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内奸。
0: 是的，有内奸。这部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老李，情况怎么样？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锋利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1: 我们是移民救援会的，
2: 怎么回事？

0: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您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0: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 哎呀，人命关天呐，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1: 多谢了啊。
0: 怎么回事？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
2: 哦，情况不对，
3: 我拿。

0: 外边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1: 好。你要干什么？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1: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0: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2: 哼，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0: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2: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
0: 哼，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 你杀完人，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这一点，我正想问你。我没听错吧？问我？
2: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哼，
0: 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1: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几把呢？你血口喷人！哼，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
0: 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2: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1: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2: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

0: 说，你的同伙是谁？
1: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0: 你说什么？
1: 你说的话前。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1: ！
2: 班长，到！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是，走。何のかみさん、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
3: 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哦。哦。你们找谁？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是的，是我。
4: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不错。哦，是这样的，彦淑英同志回来了。啊，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好。誰ですか？彦淑英が军管会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3: 大丈夫，大丈夫です。车就在外面等着呢。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哦，不，我等你。哦。哎，我帮你开门。
4: 怎么了？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3: 哦，是吗？叶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4: 你们是军管会的？
3: 是啊，是啊。
4: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刚调来的。
3: 刚调来的应该认识我吧？ 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哦哦哦，对对对，见过见过。哼，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4: 好了，走吧。啊。

0: 等等，我系下鞋带。
1: 啊。我们走吧。
0: 麻烦你坐过去。
1: 不不。

0: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1: 这是军管会。
0: 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家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0: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1: 等等，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0: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同志，这不是去军管会的路。
1: 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

0: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
6: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晚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

0: 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云南文山大梨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100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大家一定要认准晚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晚星百星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我们晚星说到做到。
0: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37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37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37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7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37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有了这晚星百青四宝，其他的37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是百青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6: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7: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1: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

0: 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两年的量，
1: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3: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4: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5: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

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幸运软滑不费羊，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0: 这是军管会。
1: 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1: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

0: 饶命，饶命啊！
1: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0: 好，好。
1: 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身系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
0: 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
1: 说的对极了，起来，撞身去。说，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
0: 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1: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0: 别客气啊，我全说，我全说。我们是华蓥山红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1: 胡说，红雪儿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叫你来执行任务？
0: 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1: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
0: 应该是的。
1: 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0: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啊。
1: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
0: 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蓥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1: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0: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
1: 黑狼？
0: 对，正是。姑娘，您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
1: 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
0: 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1: 好了，你走吧。
0: 谢谢姑娘，谢谢。
2: 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敵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3: それじゃあ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2: 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
3: 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張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3: はい。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
1: 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了点轻伤。
0: 其他同志都……
1: 等等。

0: 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下午。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有内奸。
1: 谁？谁是内奸？
0: 我会找出他的。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1: 什么？
0: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1: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
0: 正是。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1: 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0: 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0: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
1: 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
0: 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
1: 这就对了。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那时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因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
0: 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
1: 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我现在手无寸铁，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
0: 那又怎么样？
1: 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
0: 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1: 不相信是吗？
0: 哼，现在也不晚，你可以试试。哼，嘿。慢点！
1: 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

0: 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更不会借机逃走。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
1: 现在相信了吗？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0: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是的。你叫什么？
1: 赵铁刚。
0: 赵班长，我刚刚说过。
1: 没有杀死他们，你相信我吗？你们是听到枪声后跑上楼的。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当时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 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了。看起来，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
2: 可，他怎么做是为什么？
1: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
2: 我还是不明白。
1: 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2: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1: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
2: 前天，哦，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 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0: 是这样。

0: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传玉玺了？是的。老李和五号呢？怎么，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什么意思？
1: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0: 你奉命搜查安顺寨，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1: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的内奸，
0: 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 现在两人牺牲，一人重伤，押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1: 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
0: 是的，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 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
1: 你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判断令我失望。

0: 令我不解。
1: 我倒想听听。
0: 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内奸真的是我，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1: 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五号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
0: 看起来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
1: 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
0: 你真的看到我了？
1: 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可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说。
1: 我不得不说，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
0: 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2: 快点，别动！

0: 放开吴书记！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1: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2: 叶少英，你放开玉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1: 哼，
2: 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3: 王主任，刚才吴书记说过要抓活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活的死的，别让他跑了，是真的。

兄弟。

0: 人在抓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1: 让一下，让一下，
0: 快！
2: 陛下，
1: 快点！
2: 燕雄鹰跑了！
0: 你太冒失了！
1: 快点，快点！
0: 万一伤了自己同志怎么办？哎，
2: 我也没想那么多。
0: 好了，你再解释。
1: 快，
0: 追！

0: 怪我，你别生气行不行？谁知道他会把车抢走啊？
1: 怎么回事？政府同志，有人抢车！
0: 有人抢车！
1: 什么样的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人呢？开车跑
0: 了！往那边跑了！
1: 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抓住！
0: 好，走！
1: 跟我走！好。

0: 先生，您去哪儿了？
1: 好吧，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

0: 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0: 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共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

0: 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都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 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

0: 宫保林无糖纯桃素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素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你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7: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

0: 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定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4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6: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

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了，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舀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

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先生，您去哪儿啊？
1: 好，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没准备。

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陷害你？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提议，不如让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样或许我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0: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是吗？
1: 因为我是鬼，

0: 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1: 我说的就是往事。
0: 哦，
1: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0: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五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1: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0: 看起来你认识我。
1: 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
0: 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
1: 冯小玲。
2: 小玲，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
1: 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我，被你残忍地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
0: 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
1: 你爱他？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
0: 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
1: 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0: 那是五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我便像鬼一样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
1: 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
0: 正是。
1: 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0: 哼，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1: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了解老板，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1: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室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0: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
1: 哦，
0: 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
1: 谁取走了二号病毒？
0: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1: 他在哪里？
0: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似乎该结束了。
1: 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
0: 是吗？为什么？
1: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0: 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很可耻。

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哼，你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听说是他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是你第一个爱人，而她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哼，由此可见，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

你还在吗？我知道，你是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再有2个小时，天就黑了。到时候这里一片漆黑，你的伏击还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刘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桑回来了没有？嗨，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雅琴，雨欣，哎，他呢？谁？
1: 还能有谁？叶双英啊？
0: 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
1: 可是他早就回来了。
0: 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没有啊，我也在找他。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

0: 刚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
1: 什么？
0: 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鹰。
1: 事情不对，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
0: 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1: 因为他发现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0: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
1: 嘘，走，我们进去说。哦，用发报机。
0: 好。
1: 吴同志，你
2: 快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顺寨回到宜宾的？刚到。没有和燕双英一起吗？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哎，
0: 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呢？
1: 你和他见过面吗？
2: 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什么事情？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啊！这。
1: 今天凌晨，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
2: 是谁干的？
1: 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
2: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相信，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玉溪，别激动。
1: 铁证如山。哦，哼，
2: 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1: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
2: 是你亲眼看到的？
1: 证实。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2: 你们逮捕了他？
1: 然而两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
2: 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迹。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无耻的陷害！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
1: 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2: 可你该把事情调查清楚。
1: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

0: 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
1: 哼，
0: 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
2: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3: 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
0: 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赵班长，
4: 到。
0: 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5: 是，请首长放心。
2: 究竟是怎么回事？玉馨，你说，你说他真的会？
6: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
2: 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6: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2: 玉馨，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6: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2: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6: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燕双鹰呢？
0: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是个很有背景的人，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周世柔。
2: 我知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利是他的女儿。是啊，
0: 周世柔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女儿在这里遭到抢劫，一旦惊动了上级领导，我们实在是不好交代。所以，吴书记。
2: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重庆工委处理比较妥当。
1: 您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0: 印好了。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

0: 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
1: 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0: 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4: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4: 屏幕前的朋友们，

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内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珍藏。

材食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

0: 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

0: 计师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

0: 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

0: 带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
1: 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是。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明白。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放心吧，吴书记。
1: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是，我一定注意。
0: 政府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究竟有没有消息啊？
2: 是啊，
3: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
2: 真的？
3: 真的。哎呀，
0: 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六号公馆是吗？
3: 啊，是的。
0: 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3: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

0: 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我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
1: 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
0: 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这张你自己收好。莎莉小姐，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2: 好，
1: 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哎，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哼，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车找回来了，否则不怎么像一副交代啊。
1: 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
0: 丽丽，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嘛！
1: 我开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
0: 哪能呢，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1: 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
0: 哎，丽丽，丽丽，丽丽。 丽丽，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
1: 我最见不得你这副酸言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0: 我。
2: 丽丽，
1: 姑妈，有电话找我吗？
3: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哦，
1: 去吧。
3: 晚
0: 饭准备好了吗？
3: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0: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1: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3: 小姐，
1: 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0: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
1: 服务生，
2: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1: 要一间套房，
2: 住几天？
1: 一天。
2: 行，好的，
1: 就
2: 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好，好的。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
2: 再见。嗯，再见。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
1: 通融一下吧。
2: 要不，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
1: 好。
2: 方经理，
3: 嗯，
2: 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3: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
1: 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
3: 了。啊，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1: 李峰
3: 啊，李峰。301号房间
1: 啊，谢谢。

0: 几个小时了，一句话都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1: 他一定会回到重庆。
0: 谁？谁回重庆？
1: 当然是燕双鹰。
0: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
1: 这些人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

0: 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哦，是黑鹰计划，一语中的。目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这一切都还是谜团。 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对呀，作为叶双鹰来说。 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燕双鹰。对，回重庆。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再难。 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燕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灾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名，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玉溪，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
1: 嗯，
0: 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0: 道甘味。
1: 快来人呀！醒醒！
2: 怎么回事？
1: 他犯病了。
2: 犯病？什么病？
1: 几天前他感染了霍乱，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犯了。
2: 霍乱？
1: 是啊，赶快叫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2: 好，
3: 来，大夫，
2: 你们两个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3: 是，快！
1: 别动，都别动。
2: 要做什么？
1: 离开这里，
2: 去找叶双鹰。
1: 是的，
2: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1: 你说什么？
2: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1: 我会的。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2: 听我口令，手背后。快结实点。
1: 转过来。
2: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们从那儿出去。
1: 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2: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1: 委屈你了。

0: 这是宜宾最大的宾馆。
1: 嗯，
0: 我想燕双鹰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2: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0: 嗯，哎，等一等，小子
2: 啊，
0: 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3: 好，
2: 走。
3: 欢迎光临。
0: 我想他没这个胆子。
2: 我们这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3: 好的。王强。
4: 啊，二位同志，有事吗？
2: 啊，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4: 燕双鹰，没有这个人。
0: 你能肯定？
4: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呀。
0: 啊。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
4: 没问题，走。
3: 哎，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
4: 嗯，是吗？哎，还真是有点像啊。
0: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4: 叫李峰。
0: 李峰，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4: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
0: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4: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
0: 是燕双鹰。
4: 嗯。
5: 喂，我是。哦，老王啊。什么？他在顺平宾馆？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

0: 喂，
1: 喂，喂，
0: 喂。

0: 喂，
1: 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0: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我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1: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0: 我知道，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1: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0: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1: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0: 喂，喂。

0: 你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马上就要见到我了，马上。
0: 谁？
2: 是我，子坤。
0: 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2: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2: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
0: 哎呀，你干什么？
2: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刚刚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2: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2: 丽丽，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
0: 哎，子坤，
2: 怎么了？
0: 你别走，陪我待一会儿。
2: 好吧。
0: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2: 丽丽，你真是用。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同志们，快快快快下车，快点，快快快快！吴书记，
2: 怎么样？
0: 他住在301房间，
2: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0: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2: 行动。
0: 是，行动。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3: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0: 举报。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咱池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带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

0: 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

0: 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元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

0: 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两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两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6: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5: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绘就引领幸福画卷。
2: 科技助力智慧养老，酒泉市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住结、住餐、住医等服务精准上门。在88岁庞占胜老人的家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这服务我觉得挺好的，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啊，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2: 在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养老房间都配备了睡眠监测仪、跌倒监测雷达，依托无感毫米波技术，实时监测老人呼吸、心率、体动等生命体征。文曲中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配发智能手环，按照健康风险划分红、黄、绿三色台账管理，遇跌倒、身体异常等突发情况，会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预警信息。
4: 测了血糖、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方便。跌倒的就是社区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全部下来，他们就都知道了。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在庆阳宁县，当地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5: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同时重心严狠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2: 陇南张掖重点建设村级互助幸福院，陇南市辉县银杏树镇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动运营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打通了乡村养老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的新路径。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通过服务转介、餐食配送、定期巡访等机制，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专业照护延伸至各村落。
6: 下一步，我镇将坐优2处养老服务阵地运营，联动村社，织密镇村养老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助餐配餐、健康体检、文娱活动、心理慰藉等便民服务，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暖心养老服务。
2: 老龄工作事关发展大局、百姓福祉及社会和谐，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居家养老需求，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我省各地紧跟民生需求，完善城市功能，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7: 城市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地下生命线。今年以来，酒泉瓜州县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紧开展老旧市政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对供水、

0: 沥、排水管道实施改造，提升城区管网承载能力。
1: 我们标段于8月25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开挖、辐射，预计11月中旬本标段可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从城市大动脉到街巷毛细血管，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今年平凉崆峒区对14条市政道路管网和117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统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和街景风貌提升，办亮城市颜值。
2: 目前京河北路已完成管网埋设，计划9月底全段建成通车，供热管网改造已完成40个小区，力争2027年年底全面完成。
0: 城市更新绘就品质生活，白银平川区通过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升级城市运动空间，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民生。新开放的公共体育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健康生活。
3: 新开放的这个公共体育场非常好，我家本身就在附近住，这里是塑胶跑道，我几乎每天来健身跑步。
0: 各地还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时1年施工，张掖市地标性古建筑镇远楼和万寿寺木塔完成保护修缮，历经沧桑的古迹重焕新生。
4: 经过这次修缮，鼓楼焕然一新，彩画油饰都复原了，古朴庄重的样子又回来了。
0: 甘肃台报道。
5: 甘南州充分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6: 在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这里成为社会各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7: 研究党史、革命史，挖掘每一件展品、每一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断打磨讲解内容和风格，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与热血豪情。
6: 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甘南州大力推进中国牦牛乳都建设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南州内有牦牛120多万头，约占全国牦牛总数的7.5%，相关产业以辐射带动7.3万户、35.5万农牧民，年均增收4.5亿元。
8: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开拓者，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民生优先，让发展更具温度。甘南州持续完善城乡公路基础设施。2026年，全州重大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加压推进，加速实施。特别是 G1816乌海至马沁高速合作至塞尔龙甘青界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冲刺阶段，今年年底将使路曲线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同时，全州医疗卫生机构达933所，每千人拥有医师3.46人，床位6.18张，均创历史新高。全州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全链条资助体系，15年免费教育惠及千家万户。
9: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高中生学费全免，而且享受着甘南最好的教育。我们的食堂饭菜可口，而且价格优惠。我们宿舍里环境良好，而且学习氛围也很好，让我们能一心学习，并且希望以后能考个好大学，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盼。
6: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以信仰力量为根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融合共进为路径，站在新的起点上，甘南将持续高扬红色旗帜，不断拓宽富民强州的发展新空间，在奔赴人民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上，绘就更加壮丽的发展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中秋假期，我省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交通量预计同比增长4.79%，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中秋假期，我省公路出行以短

0: 短途探亲、民俗出游和近郊休闲游玩为主，多集中在兰州及周边地区，道路客运总量预计高于去年同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日均交通量约为56.67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79%。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约为9633辆，同比增长约4.37%。假期交通流将呈现明显潮汐特征。9月24号15时至17时为出城高峰，车流由兰州地区向天水、武威、临夏等地扩散。9月27号16时至18时为返程高峰，届时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集中。甘肃台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施行，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新修订的条例中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住房公积金提取情由由原来的6种扩展为9种。根据新修订的条例，提取情形包括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在地方层面，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已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应场景，已有超过20个城市出台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纳入提取范围。在物业费提取方面，苏州、杭州、徐州、蚌埠、沈阳、西安等地已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物业费。扩大制度覆盖面是另一大突破。新修订的条例新增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甘肃台报道。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8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8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各领域。甘肃台报道。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与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号，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河西武市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兰州东部、白银南部、甘南西部、定西北部及太子山沿线有中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白银、兰州、临夏3市州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23号凌晨至夜间，兰州市大部有小雨，气温在14摄氏度至21摄氏度之间。24号，兰州市天气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13到23摄氏度之间。 甘肃台报道。

0: 月饼是中秋佳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如今市场上的月饼形态各异，颜色鲜艳，私房月饼、网红月饼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但好看的月饼真的好吃吗？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安全卫生的月饼？今天的生活提示告诉你，月饼这样选购才健康实惠。
1: 线下优先前往资质齐全、环境整洁、储存条件达标的大型超市、食品专卖店，线上购物务必挑选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平台及店铺，勿轻信朋友圈、个人社交账号售卖的私房月饼、网红月饼，因其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面对限量供应、限时秒杀、爆款抢购等饥饿营销手段，应保持冷静，按需购买，避免因冲动消费造成浪费。选购月饼时注重品质与口感，而非包装精美程度，避免为过度包装支付额外费用，让月饼消费回归传统文化本质。结合家庭成员人数和口味偏好，合理搭配购买，可选择小包装产品，既能品尝多种口味，又能减少食物浪费。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机每次运行都在瞬间留下海量的科学数据。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协助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中寻找可能改变人类认知的新发现。据了解，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探索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近日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落幕，来自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700名选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荷兰选手马尔耶·范德梅尔赢得本届大赛单人赛冠军。据赛事组织方介绍，为确保公平并保留悬念，世界拼图锦标赛决赛使用的拼图都是全新首发，开赛前绝对保密，所有选手都是在现场第一次看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据报道，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实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走钢丝艺术家塔迪亚娜近日在法国洛斯昂格埃勒献上了一场高空行走表演。他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这两座矿渣堆之间的距离大约400米。在挑战过程中，塔迪亚娜没有佩戴安全绳，不仅完成高空行走，还凭借精湛技艺在空中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新西兰本月举行年度鸟类评选，今年共有10.5万人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年度鸟类，最终极度濒危的茶岛鹊鸮当选该国年度鸟类。茶岛鹊鸮是一种体型娇小的新西兰本土鸟类，生活在距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入侵物种威胁及栖息地破坏，野生种群一度仅存5只。目前茶岛鹊鸮的数量约为390只。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日前报道称，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据了解，澳大利亚眼下已在部分场所限制智能眼镜等设备的使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特别是他们能记录和捕获信息。
0: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金塔胡杨林正步入由绿转黄的渐变期，枝叶黄绿交织，层次错落，勾勒出大漠独有的秋日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红源矿业的选矿场，边境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井下开采出来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褐色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是有30的有40的，但是新矿呢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要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哦，市场价值
0: 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球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放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看它就是一种其他的杂质呢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就是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辅助原料。
0: 全线巡检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2: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烧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

0: 这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
1: 嗯，
0: 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是用周期锅炉啊，
1: 嗯，
0: 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它减去锅炉放热水的时候，它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一些资料，南方有些地方它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还带上矿都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是硬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求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运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面想办法，慢慢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我觉得它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1: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平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平矝，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0: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后面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1: 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试剂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0: 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1: 30余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
2: 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1: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

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出门，大家有没有觉得早晚凉飕飕？可中午穿短袖又刚刚好，一天如同两季。这正是我们秋日天气的特点。从明天开始，华西秋雨持续发力，北方冷空气也会频繁到访，秋凉感也会越来越明显，把秋老虎彻底赶跑。同时，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一旦进入阴雨模式，体感会快速转凉，温度波动大，天气多变，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根据出行备好外套，千万别着凉感冒。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及宁夏州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山南其余地方为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午后阴有阵雨。另外，23号，武威、白银、兰州、宁夏等市州气温明显下降。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10到2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3到27度。张掖晴转阴，11到27度。金昌晴转多云，11到27度。武威多云转阴，12到27度。白银晴转阴，11到24度。宁夏多云转阴，9到23度。甘南小雨，4到17度。定西多云转阴，9到22度。陇南阴，17到27度。天水多云转阴，14到26度。平凉多云转阴，11到22度。沁阳阴转多云，13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9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6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9到26度。辉县阴，13到26度。临潭小雨，6到17度。康县小雨转阴，14到25度。两当阴，12到26度。叠布小雨，8到20度。和正阴，7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

夏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夏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3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住一晚，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氧，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等着呗，快快快，快下车，快一点，快快快快，轻点。
2: 吴书记，
3: 怎么样？
2: 他住在301房间，
3: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2: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0: 你是李峰？
1: 不是。
0: 李峰在哪儿？

0: 高个，穿着黑皮大衣。
1: 哦，就是换房的那个人啊。
0: 什么？换房？
1: 啊，这刚才住301的那个小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给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普通间，我就答应了。
0: 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1: 斜对面303。

0: 烟头还是热的，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1: 是。
0: 队长，

0: 首都宾馆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准进出。快，
1: 。
2: 老家，请问后门在什么地方？
3: 出了洗衣间就是后门了。
2: 谢谢。

0: 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
2: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住店的。
0: 住店的？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有情况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没有。
0: 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0: 坏了，刚刚那个高个子就是燕双鹰。

楼梯坏了。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王主任。
2: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1: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
2: 哼，
1: 准备进攻。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沙莉，您好，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对方无法接通。

出来。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

0: 少爷，怎么了？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哎呦，
1: 那就坏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0: 关？难道它是自己开的？可能是风吧。
1: 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
0: 哦，是。
2: 进来，丽丽，
1: 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0: 子坤，
1: 怎么了？
0: 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
1: 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好了，你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能给我倒杯水吗？跑了一晚上把我渴坏了。

0: 哦，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莫会感到不安的。
1: 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0: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
0: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1: 道歉？为什么？
0: 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
1: 啊！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我说怎么看？

0: 看着你眼熟呢，不要激动，坐下。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
1: 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 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可是，
1: 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他曾经是我的上级。什么？你的上级？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你也是共产党？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1: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刚刚在电话里，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是的，希望。
0: 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是这样，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
1: 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
0: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你知道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霍乱？
1: 抗战时期，
0: 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现在病毒落入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1: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
0: 太可怕了！
1: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
1: 啊，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
1: 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
0: 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哼，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
0: 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
1: 你更不代表。
0: 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人。
1: 哦，
0: 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当然。
1: 你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
0: 你被人冤枉过吗？
1: 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

0: 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真值啊！
3: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

0: 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薪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沙莉在哪儿？王可达，不，我不知道。
1: 别再让我问你第二遍，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0: 弟兄们叫上来。是。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
2: 好吧，我答应。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好吧。

0: 喂，
1: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我。哪位？
2: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0: 我在和朋友通话。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杀厉家。
1: 是，走。啊！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你说呢？这么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 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
1: 我害怕，不敢走。
0: 哼！你会有动力。

0: 你真的要杀我？你说呢？
1: 杀了我，你别想得到快船。
0: 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0: 这个小子，难道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屋里有个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什么硬点子？是个瘦高个，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1: 燕双鹰。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是什么人？
1: 来杀你的。
0: 啊？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贴墙走。

0: 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再开枪，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的确如此，干掉沙利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你知道的，沙利的身份非常特殊，他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沙利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1: 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案，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脱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
1: 我很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沙利的身份和住处？
0: 哦，秘密。
1: 你很会故弄玄虚，你说的秘密指的是内奸吧？
0: 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打入你们内部。这个答案满意吗？
1: 是的，能对我这个临死的人说一说，这个内奸是谁吗？
0: 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
1: 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
0: 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
1: 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
0: 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你的生命比较好。
1: 你不想看看沙利吗？如果他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
0: 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

0: 你早就知道我会来生了。是的，杀手师身上的每支武装带和丹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
1: 你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2: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谁啊？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
1: 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笑>
2: 说得好。 我开始喜欢你了，咱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后门在哪儿？
0: 那边。
2: 你能走了？你还在吗？啊！
0: 转告老板，下一次。 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2: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好，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王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燕双鹰绑架了。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1: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燕双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2: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那就一定是燕双鹰手下的爪牙。你的意思是，燕双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
1: 嗯。
2: 从时间上推断，燕双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燕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
1: 这。

0: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沙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1: 不错，有道理。那

0: 这里面有怪呀！
1: 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
0: 庞子坤，走去看看。

0: 哎呦，吴同志，你们，哎呦，你们可来了！莎莉她怎么样了？莎莉很可能被人绑架了。啊！这，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2: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儿，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
1: 你看清了吗？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是燕双鹰。你来。哦。
0: 仔细看看，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吗？是的，就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燕双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
2: 这些人又是怎么死的？难道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燕双鹰，还有其他人。

0: 胡书记，你怎么了？唐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明白了。胡书记。
1: 六号公馆被血洗，沙里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 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嗯，真。
2: 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签。

0: 鞋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1: 嘎嘎好吃。
0: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2: 两位数，
0: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2: 免费试吃。
0: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去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2: 放心吃。
0: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2: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0: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

0: 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看到没有？咱一扫码看一下，1支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1支、2支，只要99块钱，上车。怎么99元3支啊？怎么回事呢？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1支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1支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3: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2: 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1鸡2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
7: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0: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

0: 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手续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1鸡2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元3大只，福利炸不炸？
2: 炸！
1: 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3只。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告急，
4: 库存告急！
3: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2: 100单，
3: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嘴劲儿过瘾。

0: 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1: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2: 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3: 又质嫩又嚼口，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2: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菜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嗯，
3: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2: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呢、啊、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4: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0: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

起网外贸，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是

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胡书记，你怎么了？庞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明白了。胡书记。
1: 六号公馆被血洗，沙莉失踪，一旦被周氏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啊。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
2: 你再仔细想一想，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哦，对了，
0: 昨夜12点左右，我去沙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哦，
2: 什么电话？沙莉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
0: 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2: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事情就是这样的。
1: 第一个电话就是燕双鹰打来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从通话时间到电话的内容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明白了，燕双鹰绑架沙莉的目的，就是要让沙莉为他提供船只，逃离宜宾。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2: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
0: 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10号码头。其他地方还有吗？
2: 没有了。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燕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
0: 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哦，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屋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
2: 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燕双鹰前往黄山的可能性最大。我也这么想。吴书记，行动吧。
0: 突击队兵分两路，我率一路沿途追击。
2: 你率另一路赶往黄山老屋，守株待兔。咱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是。吴同志，我也去。好，马上行动。是。
3: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4: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3: 是，向后跟，上车，
5: 开车，
3: 去黄山。

0: 你们来了！吴书记，林雨仙、赵雅琴和那个日本人中村逃走了。
1: 什么？逃走了？
0: 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1: 大意了，吴书记，你处分我吧。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英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是。切记，不可再麻痹大意。
0: 请首长放心。
1: 目前，燕双英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坚决完成任务。

0: 小盒子是什么？
1: 指北针。
0: 这做什么用呢？
1: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0: 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
1: 地图和指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
0: 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
1: 为什么不？

0: 这里离皇上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峡谷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
1: 不能走公路。
0: 为什么？
1: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十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
0: 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
1: 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躲躲闪闪的钻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
1: 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
0: 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1: 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0: 我走不动了。
1: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所有乘客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
2: 知道了，放行吧。
0: 是，放行。
2: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0: 有道理。
2: 我看这样，留下一个班在公路上继续盘查，其余人随我下道，以强行军的速度转进七里峡。
0: 是。李班长，
1: 到。
0: 你带一个班留下来。
2: 但愿这一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来人，跟我来。
3: 你发现没有，所有被检查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4: 下一个。
3: 不错，他们在找燕双鹰。看起来他的处境不妙啊。
5: 玉溪，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
3: 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吴玉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
5: 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

0: 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她言辞凿凿认定燕双鹰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她一个人身上，万一她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仙，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你想怎么办？
0: 我要回去找他。
1: 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0: 是的，我记得。
1: 你放心，即使燕双鹰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他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2: 哎，快走啊！
3: 是不是？走，快走！
2: 哎呦，
4: 站住！
2: 赶紧上船！
4: 你的证件。

0: 走吧。郑姐，这边，这边，您这边，这边。
1: 刚刚吓死我了，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这个赵班长真是个好人。哎，刚才我看到他把什么东西夹在你的证件里了。
1: 哦。是钱，
2: 他是怕咱们没有路费。哎，我真是服了燕双鹰，每一个朋友都是对他肝胆相照。
1: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这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2: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我，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呀？要走你走，我留下。
1: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我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2: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1: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3: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是，大家仔细搜索。

0: 沙莉衣服上的，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
1: 说明沙莉还活着。店长，
2: 到。
1: 我们离他们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强行军追击，一定要在天黑前赶上他们。
2: 是，
3: 大家跟我追，
1: 走。

0: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你的戏演得好极了，站起来。
1: 你把大衣上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吧？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
0: 你完了！
1: 你要开枪吗？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 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0: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1: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
0: 政府会惩罚你的。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回去，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1: 你是认真的。你说呢？
0: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哼，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1: 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你说什么？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骗人！
0: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吓唬我？没门儿！
0: 我可不是个小孩子。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1: 你骗我！
0: 说对了，我骗你。我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试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 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

0: 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1: 加快速度！哎，我在这儿。

0: 怎么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怪人。

0: 不好，这是金蝉脱壳，命令队员冲上山包。
1: 同志们，冲啊！
2: 快快上！
3: 报告首长，在前面的山温处发现一件外衣，
4: 这是沙莉的外衣。

0: 大军同志，怎么了？
1: 停车检查，
0: 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
2: 哎，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抓人
3: 了，醒醒啊！
2: 要抓人。
3: 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

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0: 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真有你的。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哦，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7: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7: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1: 怎么样？
7: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

0: 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 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 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你们看看，解放军都有中村了。
1: 行行行，
0: 这有抓人。
2: 怎么了？
0: 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证件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2: 中村。

0: 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的这么严？请。啊，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您问我就行了。
1: 你们去哪里啊？黄山。两口子，
0: 你脑子转的倒挺快的。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真有你的。
1: 去哪里啊？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0: 夏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1: 你瞎说什么？他敢？
0: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2: 好，大家
1: 听到什么了就下点头。
3: 走吧，走吧，上车。
1: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0: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1: 什么呀，难听死了。
2: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1: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0: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2: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0: 好，
1: 走。

0: 我说吴同志，我实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
1: 吴同志，咱们都追了几个小时了，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连我都跑不动了，就更不要说那个姓燕的还带着沙莉呢，怎么可能跑得那么快啊？
0: 我想我们的距离不会太远了，也许就在前面。为了沙莉，再坚持一下。
1: 我得先歇会儿。哎呦，对，说的有道理。已经2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莉，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停止前进！
2: 吴书记，有什么情况？
1: 命同志们原地休息，拿地图来。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4: 是。

0: 这里就是两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
1: 不错。
0: 不好。
1: 怎么了，吴书记？
0: 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得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两小时的强行军竟连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地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0: 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所。这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

0: 时以前的事了。
1: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0: 惊奇吗？
1: 他们呢？
0: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1: 啊，
0: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20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1: 这车是哪来的？
0: 跟你有关系吗？
1: 随便问问。
0: 偷的。
1: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0: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1: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0: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0: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1: 我看你是不会了。
0: 哦，为什么？
1: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0: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1: 难道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0: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什么。
1: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0: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0: 就像你这样吗？
1: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0: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1: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0: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1: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0: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0: 这儿就是黄山，应该就是。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对啊，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可怎么才能找到船呢？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1: 是啊，我可真笨。
0: 好了，快走吧。嗯。

0: 这就是黄鼠狼路。
1: 嗯，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
0: 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
1: 嘘，听。
0: 没错，就是这儿。
1: 嗯。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个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
0: 走。
1: 哎，慌什么？
0: 怎么了？
1: 嗨，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0: 那怎么办？
1: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嗯，哎，蹲下。

0: 彭主任，你看，手电光，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1: 燕双鹰前面，嗯。
0: 非常好，今天夜里解决燕双鹰和吴玉祥黑鹰计划便再无障碍，老板也该放心了。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 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祥马上就要到了。嗯，
2: 走，快点，快点，快！
3: 原来内奸竟然是他！你听到了吗？他们要炸船！嗯，
2: 一定要阻止他。我们该怎么办？
3: 你的提包里还有炸药吗？
2: 还有一些。

0: 王连顺，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傍晚的时候还到下面去过。

0: 手脚。
1: 你这个废物，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白白损失了这么多弟兄，连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
0: 哼，要是没有我，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你他妈不废物，不废物怎么会几次三番让叶双英逃走，还被他打成这个鸟样？
1: 我他妈毙了你！
0: 走啊！这儿有这么多弟兄看着呢，杀了我，看看老板会怎么赏我！
1: 哼，我就不相信还有炸药！弟兄们，给我冲！
2: 走，快！
1: 给我冲！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3: 起来！起！起！
1: 好，
3: 起来！
1: 你们都跟我后面，要炸先炸我！
3: 走，起来！

0: 上床把他揪出来！上床！好，好，钥匙在哪儿？玉玺，你这是做什么？放给我，让我去死！你冷静点，快点钥匙！
1: 哎，
0: 你放开我，让我死！玉玺，听我说，爹说赢的性命就交给你了。

0: 你别这样，我害怕。
1: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0: 你干什么去？
1: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0: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1: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0: 你要去拼命是吗？
1: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

0: 吃。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2: 放心吃，
1: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5: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

0: 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

0: 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顺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

0: 啊，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3: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3: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2: 买贵了，
7: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9: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7: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

0: 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守甘味。
1: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2: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1: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观澜映画，歌咏星汉文化，创意影音，活跃日常平民。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3: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是钥匙，车停在土路下，你走吧。
1: 那你呢？
0: 我不能再走了，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因我而死。
1: 你干什么去？
0: 做我早就该做的事情。
1: 你不是说要赶回重庆完成任务吗？
0: 我改变主意了，快走吧，否则就来不及了。枪里有子弹，留着防身。
1: 你要去拼命是吗？
0: 你不是早就盼着我死吗？

0: 这里交给我，好的，跟我来。
1: 缆绳没解，跟下吧。我去解缆绳。

0: 请沙燕双鹰再解决吴玉霞，快！
1: 快！
2: 啊，中村，你没事吧？
3: 你没事？
2: 没事，谢谢你。
3: 不谢。燕，燕来了，我看到。
2: 你是说燕双鹰？你看到他了？
3: 哎，哎，
2: 啊，玉仙，燕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中村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4: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
2: 嗯。

莎莉，莎莉。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
2: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

0: 你这样，我杀了他，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你真让我杀了她？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 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哼，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哼哼，我不怕死，你呢？ 哼哼，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利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1: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2: 闭嘴！
1: 谈谈条件吧。
2: 说说看。
1: 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弹夹。
0: 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杀了我。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1: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可我为什么要退下弹夹？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2: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0: 好吧，
2: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0: 这正是我想看到的，山里。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

0: 脑甘味，
1: 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2: 啊，礼物。

0: 那把枪从哪儿来的？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1: 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啊！啊！

你醒醒，他跑了！醒醒，来，你不要紧吧？我扶你起来，来。

0: 番将黑狼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莉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同样是你沙莉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黑狼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3: 别冲动，
2: 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1: 真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老屋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弟兄们都是后备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2: 是的。
0: 你恶贯满盈了。
2: 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你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
0: 跪下！
2: 什么？
0: 跪下！我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2: 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0: 吴玉霞。
2: 是的。
1: 放下枪，
4: 将枪不杀。
1: 叶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死路一条。

0: 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吴书记，吴书记，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
1: 燕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2: 是。
3: 你这个内奸，再不小心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
0: 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嗯，干嘛这么看着我？有种开枪啊，开枪啊。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
3: 快
1: 击毙他。
3: 是。
1: 不，科长，不能杀他。
4: 沙莉，沙莉，沙莉，你疯了吧？
1: 不，我没有疯，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啊！沙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叶双鹰一网打尽。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叶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
4: 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1: 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3: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1: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就是见证人。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他？沙莉，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我负全责。

0: 叶少英，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1: 站住！啊！

0: 我再说一遍，站住！少爷，
1: 吴书记，我带人上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你们跟我来！
0: 站住！
1: 吴书记。
0: 让他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让他走。
1: 是。
0: 雅琴，怎么他还没来？
2: 不会出事儿了吧？
0: 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
2: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0: 耐心点，再等等。

0: 来了，雨欣。
1: 他身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0: 别管那么多了，把床靠过去，快！
1: 好。

0: 走。开船，快！
1: 雨仙，怎么回事？掉头靠岸呀！雨仙，雨仙怎么了？哎呀！
0: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是黑狼。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1: 哦，
0: 来，小心。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 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

0: 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养肺，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

0: 蛋仔，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 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

0: 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环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好的。

0: 伙计，
1: 干什么？
0: 我喊了半天，你怎么不答应啊？有客房吗？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住店的呀，还有客房吗？
1: 没有了，你们找别处吧。
0: 啊啊！
2: 客官，客官，客官，里面请。我们这里有上好的客房。
0: 他说没有。
2: 哦，他呀，他也是我们这里住店的，是个江湖艺人。
0: 哦，原来是个江湖艺人呐。
3: 是个江湖艺人，可是在这荒山野岭的，到哪儿去卖艺呢？
2: 说的就是啊，他都快没钱住店了。我们老板心好，让他帮忙劈柴喂马，算是抵房钱。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小班，快把小骆驼拉到马厩里去。
2: 来，您请。

0: 哥，大哥，张谦他们也住进来了。哦，
1: 这可真是送上门了。哎哎
2: 哎哎哎！大哥，既然冤家路窄，我们还不动手？
1: 这儿离边关很近，咱们得小心行事。
0: 明白。
3: 去把所有的住客都叫出来。
0: 是，官爷，小的这就去叫。
3: 你们是住店的？
4: 瞧您这话说的，不住店到这儿来做什么？
5: 唐娜，这位长官，我是大汉使臣，来自中原的大汉王朝。
3: 把行李打开让我看看。啊，
4: 为什么要让你看行李？嗯，
3: 就为这个。我是本地的巡逻官，王宫里的国宝失窃了，国王有旨，所有出入边关的人都要检查。
4: 我们又不是小偷，我们是汉使。
3: 不行，我是本地巡逻官，必须都要检查。
4: 你这个人怎么……
5: 没关系，既然有官文，那就打开让他们检查好了。
6: 等等，外国世界的行李能说查就查吗？
3: 你说什么？
6: 哼，一个小小的巡逻官检查外国来使，要是让上面知道了，怕是有越权行事的嫌疑吧？
3: 这，你是谁？
6: 我，一个江湖艺人。
3: 不查他也得查你，把你的行李拿出来。
6: 好啊。你看，我就这么一个袋子。No， 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3: 嗯，少跟我耍花样，拿来我看。
4: 真好玩。
0: 蛇啊！啊！喂，大哥，有蛇，有蛇！
7: 大人，你看，他们也在这里。
5: 咱们要小心。嗯。
6: 哎，开个玩笑嘛，不要介意啊。
3: 走，让开。

0: 楼上所有人都给我听着，我是边境巡逻官，都给我出来接受检查。
1: 嘿嘿，巡逻官大人，我的行李多，不便搬运下楼，请你上来检查。
0: 好，我这就上去。你们去查其他房间。
2: 是
3: 是，
0: 特别是他，不要放过任何细节。你们两个把住大门，任何人不能离开这个驿站。
3: 是
2: 是。
1: 张大人，我们又见面了，请。
4: 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
5: 有官府的人在，我看目前他们还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小心一点，在明天天亮之前就走。

0: 你们的行李呢？大人，请坐。其实我们是有特殊使命的人，这是我们的通关文书。
1: 怎么，你们难道也是汉使？我们奉命暗中保护张骞张大人，这是秘密行动。哦，原来是这样啊！失敬失敬。
0: 我听说你们国宝丢失了，能把官文给我看看吗？也许我们能帮你。哎，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2: 仆徒，看茶。大人辛苦了，请用茶。
0: 哦，原来如此。您有什么线索吗？
2: 大哥，你看这蒙汗药还挺好用，这么快就倒了。嘿嘿嘿，不仅
3: 要拿下张骞，国宝也是我们的。那国宝在哪里呀？这个院子里住的客人，只有张骞的行李没有检查，肯定就在他那里。那我们去偷张骞的行李？
4: 有唐义父他们看着行李不好偷啊。
0: 再说了，他们人多，来硬的也不行啊。有了，咱们还得利用这个家伙，先找到国宝，再解决张骞。你们两个过来。我和你们说，你们要这样。
5: 谭娜，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
6: 你和小班快去，给马和小骆驼喂点料。是。张大人，
5: 是哪位？请进来。
6: 你来干什么？
5: 不要紧张，我是来邀请张大人的。你们又有什么坏主意？
6: 巡逻官要我邀请你们过去一叙，目前呢，国宝还没有下落，他想和张大人谈一谈。
5: 他自己怎么不过来？我怎么知道啊？
6: 去不去由你们，反正我是把话带到了。
5: 等一等。

0: 既然是巡逻官相邀，那我们就走一趟。
1: 大人，
0: 国宝丢失，事关重大，我没有身处其中。
2: 还是张大人明白事理，请。

0: 巡逻官呢？这到底是谁的房间？
1: 不知道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大人您看，这马棍不是还在这儿放着呢吗？这茶碗还是热的，可能就在这附近吧。我去找找看，您二位先喝杯茶。

0: 大哥，
1: 怎么样，找到没有？
0: 都翻遍了，没有啊。
1: 好、哦，嗯。那就在小骆驼拉的车里
0: 啊，嘿嘿，我们去看看。
1: 嗯，哼，
2: 是吧？哦，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3: 奇怪了，许你喂骆驼就不许我喂马了。
4: 嗯，小白，别理他，我们先把小骆驼喂饱了。
3: 哎，你看你们这小车这样放着，把路都给挡住了。
4: 啊，
3: 让我来帮你们摆正。
4: 不用你。
5: 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喂骆驼呀，怎么了？
5: 喂牲口那是我的事，你们都出去吧。
3: 我来帮你推车。
5: 就不劳客官动手了，这点小事我自己就能干好，劳您费心了。
1: 真是个负责的好家伙。
6: 大哥，
1: 找到了吗？
6: 他们都不让我动小车。
1: 嗯，
6: 这小车有问题。
1: 嗯，听说您会变魔术，不才我也会一点，想和您切磋切磋。
5: 你也会？
1: 对呀、啊、比如我会把这个鸡蛋变没，你看。
4: 哈哈，这有什么？肯定是藏到袖子里去了。
1: 我把鸡蛋变到你的小车里去了。
4: 不可能！
1: 不信，胡奇，你去找找看。
5: 不能去。
3: 你给我让开！
4: 我们的小车，我们自己找。

0: 哎，这是什么？
1: 大哥，你真行，能把鸡蛋变得这么大。
2: 动动你的脑子，我哪有这本事？难道这就是国宝？
3: 这不是，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们不能。
2: 什么？你是我的？我大哥变的就是我们的。
3: 可是，你们
2: 少废话，都给我让开！
0: 啊，都不许乱来！谁往前走一步，我就摔了他。在我们的小车里发现的就是我们的，我要去把它交给张大人。小白，我们走。
4: 站住，
1: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别着急。
5: 大人，这个呼旗去了这么久，不会有诈吧？
6: 再等一等。

0: 大人，是蒙汗药。没错，这一定是静鹿晗他们干的。张大人，原来你们在这儿啊！看，这是在小骆驼拉的车里发现的。这是什么？国宝，国宝！
1: 这就是我们的国宝，
2: 国宝。你是说，这个东西在我们车里？
1: 张大人，既然都已经发现了，那就交还给人家吧。
3: 静鹿晗，你什么意思？
1: 不是张大人您让我们给巡逻官下蒙汗药，在偷运国宝的吧？
3: 你血口喷人！什么？ 原来是你们，巡逻官大人，他们才是主谋。你们谁也别想跑！来人呐！
4: 有，他们几个人，统统抓起来，都给我带回去。大哥，你看，下雪了。

各位客官，天色不早了。看样子这场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风雪中容易迷路，还是等明天雪停了再走吧。

守住门房，你们就一个都跑不了，跑不了。

0: 34集，法。哎呀，
1: 书小弟，你想拿最上面的书吗？
0: 嗯，
1: 我帮你。
0: 谢谢你，狗小将。
1: 法律启蒙，读故事学法律，小律师。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呀？
0: 我有一个朋友被欺负了，我想用法律的武器帮助保护朋友。
1: 武器？
2: 鼠小弟做得对。
3: 杨先生，
2: 先生带你们来领会一个字吧。潘子山，赐教。法是个会意字，最早见于金文。左上部为去，表示去恶；左下部为水，代表执法公平如水；右部为谢稚，谢稚是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兽，头上有一只角，它能辨别是非曲直，审理案件时不用角将理屈者驱逐出去。法的本意是法令、刑罚，演变至今，法有这样几个常用意。首先是法律、法令、条例的总称，比如宪法、民法等。法也指方法，处理事物的手段，比如办法、用法。再者，法也有效仿的意思，比如效法。
0: 先生，古代的法律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吗？
2: 能。春秋时期，郑国的宰相子产将国家的法律条文铸在顶上，摆在王宫门口给民众看，让民众知道犯什么罪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铸在鼎上就表明了权威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史称铸刑书。
1: 先生，我有个疑问，法律真的管得了所有人吗？
2: 先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看中了雍州寺院里的一盘水墨，就占为己有。寺院里的和尚状告到雍州司户李元洪那里，李元洪不畏权势，判太平公主将水墨归还寺院。李元洪的上司怕惹怒皇帝，让李元洪改判。李元洪在判词上加了12个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意思就是南山可以移走，但是判决不可动摇，表示案情已经定案，不可以改变。后世将这12个字浓缩为“执法如山”，一直沿用至今。民间俗话“法字没多重，万人抬不动”，也表达了法令制度的庄严神圣，不可动摇。
0: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守法，是吗？
2: 对，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一根准绳。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
1: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法律的存在呢？
2: 大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小到个人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法律的身影。比如我们过马路，我们去超市

0: 购物，我们坐在教室里学习，都有法律保护着我们。
1: 先生，为什么说法律是一种武器呢？
0: 如果有人威胁你的安全或侵犯你的合法权益，这个人就是触犯了法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方面，小弟就做得很好。
2: 法律既约束着我们每个人，也保护着我们每个人。
0: 说得好，孩子们，让我们自觉学法守法，从小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吧。
3: 我们记住了。
2: 喂，狗小将，你干嘛去啊？
1: 我也要去见法律书。
4: 第35集，劝。
5: 你们别管我了，我走了。不行，你得跟我们去学校。
6: 我不要，你们就当没看见我。拜拜。
2: 想跑，不要跑。
0: 快松开，怎么回事啊？谁能解释一下？
5: 杨先生，我不想去上学了。
0: 不上学，那你想去干什么？
5: 我想当冠军，成为出色的运动员。
0: 当运动员和学习并不冲突，你得听大家的劝呐。今天就讲讲这个劝字。潘子山，字叫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

0: 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企信心。
1: 这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小门的小或者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
0: 加强要素供给，激发创新活力。
2: 以结绑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营商环境好不好，民营企业最有发言权。陇原大地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条条产线开足马力，这背后是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推动科技创新的真招实招。民营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创新的活力怎样激发？答案就在企业车间和项目一线。
0: 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5990.7亿元，同比增长6.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3.7%，较上年度提升0.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从何而来？答案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4: 我们选择落地张掖向西出口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当然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帮我们企业解决了手续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问题，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供电、供暖等生产需求，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经营。
0: 民营经济的关切在哪里？真招实招就跟进到哪里。随着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措施落实落地，民营市场活跃度显著增强，民营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民营经济效益不断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有规上民营企业2487户，占全省规上企业比重的75%。玉门市爱朗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米级风电叶片新产线投产后，大件运输、成品堆放等生产制约问题逐步凸显，立足企业实际需求，玉门市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5: 市政府也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做了这个申请和批复，然后也完成了高速

0: 路的入口的这个扩建和改建工作，园区以及政府帮我们在这个工厂附近协调了好多的闲置土地，保障我们生产正常的稳定运行。
1: 玉门市将要素保障前置惠企服务下沉，构建全过程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直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将项目立项、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加强园区、道路、给排水等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顺利达成达标，如规如矩。
1: 暖心政策是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底气。我省落实包抓联六必访工作机制，落实落细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精准推送政策，确保国家支持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等政策的真金白银直达民营企业手中。在甘肃华石生物科技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有序作业，智能化生产场景尽显产业升级新风貌。本次升级改造立足原有厂房基础，聚焦工艺优化、装备更新、环保提升三大方向，对原有生产车间、公用工程、废弃治理、储运配套进行系统性迭代升级。
3: 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连续化生产的问题。第二个呢，生产的这个改造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提高自动化控制的水平，让生产线呢更加流畅。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本次的这个改造呢，能够把这个环保上面的处理的这个难度呢进一步下降。
1: 此前企业部分老旧生产线工艺滞后，自动化程度偏低，制约了产品品质和产能提升。为突破发展瓶颈，华石生物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改力度，不断优化合成工艺路线，全面更新自动化反应、分离提纯成套智能设备。改造完成后，企业自主研发的三座黄草酮、苯座氟草酮等农药原料产品收率、纯度实现双提升，多项生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效打破了相关领域国外技术垄断。
3: 改造以后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那么进一步呢就是降低咱们员工的劳动量，那就产品的均一性比较好，能够就是稳定生产这个优质的产品。
1: 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发展过程中企业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省内多所高校搭建合作平台，不断充实专利技术储备，以科技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坚持以实业为本，把技术改造、科研攻关放在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把这手握多项发明专利，其中包括一些国际发明专利呢，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作为白银市高新技术产业重点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与高新技术企业，甘肃华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断优化丰富产品矩阵，通过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发力，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全面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
3: 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攻克卡脖子工艺，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 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提档升级、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引擎。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布局，我省依托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推进科产深度融合，推动民营企业从传统经营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年八月，我省出台甘肃省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方案，明确2030年发展指标，力争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达到90%、80%以上。白银鼎好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在功能性隐形眼镜模具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中遇到技术卡点，白银市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该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助力项目攻关落地。
4: 以解绑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最终兰州大学唐树初团队解绑。

0: 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1: 兰州大学相关老师已到我公司开展现场指导，并为我们设计了多种不同规格的模具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检测，有望年底前解决公司在模具生产方面的问题。
2: 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人才不足的问题，我省持续选派科技专员入驻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打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推动前沿技术与省内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平凉国维君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重型运粮车每天可运转2300吨玉米原料，经过标准化流程后，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将进入车间，开启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制造过程。
3: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年可加工80万吨玉米，年产54万吨玉米淀粉，真正打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物制造工业的升级通道。
2: 在一墙之隔的甘肃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巨大的不锈钢发酵罐平稳运转，玉米淀粉正在转化为胱氨酸、半胱氨酸等高端医药中间体，一粒玉米完成了第二次升值。
4: 当地持续扶持中小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政策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技术创新等资源，让生物制造项目不仅落下来，更能扎下根儿，长得好。下一步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融入平凉生物制造产业链，加强与本地企业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细分环节，和区域内同行一起做强产业集群，为平凉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平台支撑。作为承接主阵地的平凉工业园区，是省级高新区和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玉米原料加工、生物发酵、生物制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今年1至8月，园区生物制造业实现产值15.9亿元，同比增长23.1%。
5: 以国维淀粉为基础，以亮维生物、新奥韶生物等骨干企业为支撑，全速推进企业二期扩产，项目建设投产，做实从量产能，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增量，通过沿链提质，推动原料在园区转化升值，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生物制造产品的转型升级。
2: 一系列实打实的政策赋能、全方位的环境优化、深层次的科创赋能，推动甘肃民营经济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选择甘肃，扎根甘肃，与甘肃发展同频共振，共创美好未来。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正勾勒出甘肃民营经济蓬勃向上的新图景。在这片古老的丝路热土上，政策的温度、平台的支撑、创新的动能拧成了一股合力。没有多余的条条框框，没有隐形的门槛壁垒，每一个扎根陇原的民营企业都能放开手脚，轻装前行，在15的新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轻。

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

0: 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 盛世乐

仗，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汇金陇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在兰州举行，孔绍迅出席并致辞。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召开，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石谋军出席。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等富民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2: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绍迅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

国会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仅仅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仅仅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本色。孔尚训表示，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甘肃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进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干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惠青陇源创融提质，2026年青融企业甘肃行企投融资大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出席并致辞。
0: 孔少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广大金融企业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举办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既是我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政金企协同联动、推动金融资源服务富民兴隆的具体举措。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桥梁，与大家共享产业升级机遇、扩大内需机遇、开放合作机遇、绿色转型机遇，聚焦五强行动，加快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任务，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产业协作，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甘肃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聚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与各方金融企业携手并进，共同书写金融赋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冰主持，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出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致辞。会上，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揭牌。甘肃台报道。
2: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3: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14届18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庄国泰表示，农文旅融合是做强乡村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持续助推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难点，激活农文旅融合源头活水，构建农文旅融合产业体系，擦亮农文旅融合特色标志，激发农文旅融合内生动力。庄国泰表示，要注重优质高效，加力推进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贡献力量。8位省政协委员、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葛建团应邀出席会议，通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刘仲奎及秘书长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培育多元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阳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富民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壮大甘味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眼下，兰州新区上川镇种植的上万亩谷子迎来灌浆期，农户利用无人机开展飞房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这是上川镇首次规模化引种杂交谷子品种，预计10月上旬成熟收割。
4: 这个谷子啥的，今年我种的时候投资小，成熟时候啥的，我估计就是项目值80万这个左右。这个我就今年种的信心特别大，明年稍的就是多种些。
2: 在甘南州区县，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做强中藏药材、中华蜂养殖等特色产业。目前，全县中藏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中华蜂养殖量突破7万箱。通过持续壮大中藏药材丛岭藏机、中华蜂黑土株、食用菌、花椒六小产业，健全了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种了60多亩，种

0: 这又稳当又抢活，一年下来能收入10多万。今年长得也好，管理好，收成肯定好。
1: 和全县4个乡镇、12个村的合作社农户签订协议，统一供分，统一技术，统一回收，就是要让大家伙儿安心养分，不愁销路。
2: 一产一特色，一链一升级。走进平凉静宁食用菌智慧方舱产业园，一座座智慧方舱有序排布。作为当地特色农业重点项目，产业园正加快推进2期工程建设，打造集食用菌种植、烘干、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3: 产业园2期建设项目共建设智慧出菇房50座及配套冷藏烘干车间1座，目前已完成所有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完工后，产业园共计150座智慧出菇房，可种植金耳、银耳、红头竹松、猴头菇、牛杆菌等高价值特色珍稀食用菌，年产值1800万元。
2: 在白银市平川区，枸杞产业向着精深加工持续突破。当地生物科技企业研发枸杞原浆、枸杞复合养生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构建起原料收购、萃取加工、无菌灌装、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
4: 我们持续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建设，体验可实现枸杞产品多元化、系列化量产，彻底改变了本地枸杞长期以初级干果外销的低端格局。
5: 我们将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培育建设，持续扶持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让更多平川优质农产品依托甘味品牌走出陇原，畅销全国，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2: 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赴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调研电力市场建设运行、市场化交易、电力保供、新能源销纳等工作。王兵先后到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电力指挥中心实地查看电力运行调度等情况，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基础设施6张网规划建设重大部署，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推动玉门至兰州河西北通道、武威北等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同步优化配电网结构，要统筹电力外送和就地销纳，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推动新能源高比例参与市场交易，多措并举提升新能源销纳水平。要围绕7地1平1通道5强行动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做好电力配套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电力保供，守住安全底线。
2: 9月18号至20号，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同主办的甘肃省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在全省红军长征沿线同时开展，并于9月20号下午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圆满结营。
6: 活动中，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文理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部分省直单位青年干部、媒体青年记者代表等组成的4支队伍，从兰州出发，奔赴甘南、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白银等地，沿着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战斗足迹，参观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遗址旧址，学习观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见证长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是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和国防教育课，让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将在新长征路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积极投身强国复兴的伟大实践，争做伟大长征精神的践行者、红色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据了解，该活动是全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性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结束后，省属媒体将陆续刊发播出青年代表采写的优秀作品，多维度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生动展示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甘肃台报道。
7: 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踏上军旅征程，肩负起保家卫国的

0: 光荣使命。
1: 平凉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在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举行，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的重要地点，红色底蕴深厚，革命积淀厚重，依托优质红色教育资源，让准新兵们在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强军力量，以昂扬姿态奔赴热血军旅新征程。
2: 我将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到部队后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苦练杀敌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1: 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金昌、天水、临夏、陇南、白银、酒泉等地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新兵佩戴红花和绶带，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彰显出严守纪律、扎根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3: 我们严格落实征兵政策，严把体检、政考各个环节筛选出一批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新兵交接启运工作，跟进做好新兵入营回访，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力为新兵及家属排忧解难。
1: 兰州铁路局全面做好新兵铁路运输服务保障，在进站口开辟专用通道，设置专属候车区，用精细化保障让新兵感受入伍第一站的温暖。
4: 主动对接带兵干部，及时掌握他们的需求，希望新兵们一路顺心，精神饱满地奔赴军营。
1: 甘肃台报道。9月22号，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省广播电视总台举行。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办公室主任雍九等十位来自基础研究、医疗卫生、高端装备制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杰出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选树长期扎根科研和生产一线，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作为甘肃省一线的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获得此次殊荣呢，我也是倍感振奋。后续我的工作呢，主要也是从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持续的去赋能这个轨道交通的发展，为我们甘肃省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青年的力量。
6: 未来呢，我们带领我们自己的生产研发团队，重点还是在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做一些个技术攻关，为我们甘肃省和九钢的科技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吧。
1: 甘肃台报道。
7: 9月22号，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民委、省广电总台联合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机关示范宣讲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邀请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碧教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深入解读。
1: 9月21号，平静铁路项目后关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436.94米，动身全部穿越二级自身失陷性黄土层。中铁21局项目团队成功攻克浅埋自重失陷性黄土隧道施工难题，打通陇东黄土沟壑区铁路建设关键瓶颈，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施工取得实质性突破。近日，甘肃武威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实现全线贯通，项目克服沙漠戈壁施工难题，较计划提前3个月完工。该线路全长224公里，计划今年12月具备带电投运条件，将为陇电入浙送端配套工程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甘肃省2026年秋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暨百名人社局长直播带岗暖心行动第五季在兰州工业学院启动，活动组织24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9500余个，同步开展局长直播带岗、就业指导、求职反诈、 AI 求职体验等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9月22号，2026第9届甘肃媒体融合创新与发展论坛

0: 盘在庆阳市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前沿创新实践经验，探索媒体行业转型升级、提质赋能的新路径、新方法，助力甘肃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质增效。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早晚凉意重，中午暖意浓，一天如同两季，这正是我们秋分天气的特点。从明天开始，华西秋雨持续发力，秋凉感会越来越明显。明天午后多地的气温基本会在20度上下。一旦进入阴雨模式，体感会快速转凉，也提醒各地抢抓晴雨间歇，抓紧收获秋作物。河东地区适时播种冬小麦。天气多变，大家要及时增减衣物，出门备件外套。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河西武市及沁阳市为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定西两州市局部地方和陇南市北部、天水市西部会有中雨天气。23号清晨，陇东、陇中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12到26度。嘉峪关多云，13到26度。张掖阴转小雨，12到22度。金昌阴，11到22度。武威阴转小雨，13到23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1到20度。宁夏小雨，11到17度。

0: 甘南小雨7到13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陇南阴18到24度，天水阴转小雨15到21度，平凉阴12到18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7到2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1到25度，辉县阴转小雨15到20度，临潭小雨9到15度，康县小雨14到18度，两当阴15到20度，别部小雨9到21度，和政小雨9到1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有保片的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

0: 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

0: 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有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

0: 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

0: 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0: 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20周年。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如果说战略支点，东北就是我们的战略支点。
5: 偷袭偷袭，打不成突然性，还叫什么偷袭？
6: 那部队正在路上，还继续前进吗？
7: 思琪啊，到今天你有没有满18岁啊？
6: 18岁了。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我在广州认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我非常的信任你。所以，那些个口车，不必理会。
1: 此次北平之行，不知总裁有何训示？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你刚才的那句话。
0: 应该是去问李代总统。这次出行之前，我特地来到西口，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北平和谈不仅仅是两个政权的谈判，也是两党的谈判。您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意见没有什么意见，如果非要我讲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利于党国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0: 那您要是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就出发了，告辞。

0: 校长，都安排好了吧？
1: 北平的同志都准备好了。
0: 动静要大，
1: 是，
0: 越大越好。共产党自以为是得了天下，但是要让他们清楚，虽然他们得了农村，城市还在我们的手里。

0: 干什么的？
1: 工人。
0: 工人。
2: 对。
0: 什么工种？
2: 水管工。
0: 大概。
3: 水管工
0: 还用这个呢？
2: 有时候板壁坏了，得拿斧头劈开才能修水管。
0: 板壁得
2: 劈开？对，坏了。
0: 劈完之后，是不是还得做把椅子呀？
2: 做点正经。
0: 劳动大学，没听说过。
4: 搜。
5: 哎，同志，
4: 别动，站好。
2: 不是，小同志，你误会了。
3: 那修水管
0: 用这个修啊？
3: 全部带走。
1: 你受过教育吗？凭这个证件立刻放行，把钱还给我。哎，
3: 告特务，你也有今天。
0: 快送吧，快送吧。
2: 你们先下去吧。
6: 市长，您管管手下吧，自己人抓自己人了都。
2: 你来什么劲儿啊？整天在部队周边转，你搞什么？
6: 四野的解放战士多，又驻扎在北边城内外，我不能不盯着点儿。
2: 你把重点搞错了。我们刚接受北平，战士们。搞不清政策，我们需要多加培训呢。哎，龙飞，有什么发现吗？
6: 情况太多了。据报安全统计啊，北平城留下的潜伏特务超过8000，
2: 有这么多？
6: 还不止呢。保密局搞响应小会，不少老百姓都去登过记，连郊区的农民也糊里糊涂的加入特务组织，这都抓起来，监狱都装不下。
2: 新情况，新打法。我们计划，给他们一次机会。凡是四手登记的，经过教育，既往不咎。把大部分人摘出来，重点盯防，真特务，大特务。
6: 这个办法好，还是领导有水平。
2: 要谨防特务的破坏活动。你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党中央。
6: 是。
7: 很抱歉，没有到机场去迎接诸位。
8: 来，李姐，李姐啊，这次我们来到北平，说心里话，真是感慨万分啊。从广州开始，国共两党。亲如兄弟，可是再往后，算了，就不必再提了。
7: 重庆谈判的时候，文白兄还有各位，对我们是照顾有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不会忘记与我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朋友的，但是，文白兄，你是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为什么在临行前要去西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请示呢？
8: 文来，你听我解释，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啊。谈判事大，事关两党。我是国民党党员，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希望理解。
7: 不管怎么说，这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假和谈，我们绝不接受。 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国民党，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条件，我们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的一样一样谈嘛。
4: 好吧，千言万语，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啊。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都没有想到，我作为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理应履行职责。国民政府确实提出了若干和平条件，我呢就照本宣科给大家念一下。
5: 哎，客人慢走，慢走。
9: 喂，啊，您来了。
10: 来一帮卖狗屁膏药的，什么政委，什么指导员，挖我的墙角，把我的勤务兵都给弄死了，连一个挤牙膏的都没剩。我孙大公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冷气？唱什么歌？混的！
11: 哎，兄弟，二位，年轻人心性大一点啊，多海涵，多海涵。兄弟，
12: 大庭广众之下说话要注意。
13: 叫我写材料，写完一份再写一份，还要写什么思想汇报，写心得体会，那共产党的材料写不完。堂哥，我读过几年书，那也招架不住啊。
11: 你们呢，这都不算个事儿，你呀，就安心的做好你的营长，你做好你的团副。
9: 哎，一个教导员成天跟当兵的打成一片，营长，我这个营长算个屁！
13: 我实在是写不下去了。
11: 兄弟们，别发牢骚了，喝茶，喝茶。
14: 哎，对了，我听说军饷拖了一个月，
13: 比老蒋强点儿。老蒋拖军饷一年都不给，老公强太多了。
9: 当官，你就别瞎咧咧了。大哥这次叫咱们来，可是为了借助闹军饷的事儿告共产党。
14: 共产党不是能换茶吗？那我们也可以添水呀。
15: 小花姐，你的步子真稳，明玉哥的一封信这么大作用啊。他啥时候来看你呀？
16: 人家在队伍上也要打大仗的，能收来一封信已经很不容易了。
17: 等全国解放，你们俩成亲，俺一定要多请几个喜糖。
16: 喜酒啊，你要多喝几碗，灌成醉猫，少絮叨几句。

0: 你们看啊，这是长江。敌人的江防部队有70万，呈浅纵深的配置，预备队呢也不多。我们只要把这几个点突破之后，迅速南下，这道防线就打破了。
1: 东线的敌人重兵把守上海，江防十分虚弱，不过他们还有海军和空军，是个麻烦。
2: 林军和我们正在联系，
3: 他的舰队很有可能会起义，配合渡江。
4: 我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加起来，兵力超过100万，炮兵也全面压倒对方。南京妄想划江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绝不会得逞。
1: 洋人在上海还有30多条军舰，南京等地也有。如果在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介入干涉的话，我们还要提前想出对应的方案。
0: 这个压力主要是东西端，前委呢多给你几个炮兵团，增强火力。现在不是1927年，炮打北伐军，更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洋人要是敢于动粗，绝不能让他占了便宜。
5: 对，
6: 回来喽，回来喽。
1: 好，
6: 小兵，赶快搞碗6碗挂片喝。
4: 早给你准备好了。前天情况如何？
6: 好的很呢。现在练兵的热情很高啊。就连旱鸭子都开始学游泳了。这个卡车、马车、小推车排着队的往上拉物资，弹药堆积如山，从来没打过这么阔气的仗啊。
7: 之前的兵工几百万，搜集的全资近万，山东的船工也已经赶过来，听说要打南京城，不用动员，个个嗷嗷叫。
6: 有一个情况得重视，这个江边的老船工讲啊，说是桃花汛期一到，那江水暴涨，江面宽，水流急，会对渡江造成严重影响。
0: 北平正在谈判，原定渡江时间恐怕要延后了。
6: 这过了4月20日，雨水连绵一个月，时间拖不起哟。
8: 我们要向中央汇报前线的实际情况，百般大军整戈待旦，不能让谈判拖住我们的手脚。
4: 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考虑我们的意见的。
9: 张治中的代表团既要听南京的指挥，又要听西口的遥控，他本人只是一个传声筒。
10: 主席，你已经给了南京足够的耐心，当初他们对咱们是赶尽杀绝，现在咱们已经掌握主动，胜券在握了，
11: 可千万不能送相公之人呐。
12: 假如和谈成功，国家统一会少死多少人？所以说这个谈判意义极大，并非是摆摆样子。
13: 是啊，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综合来判断，老蒋虽然是隐退，但是仍然掌握实权，他不断的组织力量来巩固台湾，作为反攻的大本营。
9: 汤恩伯死守上海，把物资和黄金一船船的运往台湾，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呀。
12: 他没有诚意啊，我们有啊，因为我们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少流血少损失，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统一做些让步也是恰当的。
9: 我已经通过渠道告诉李宗仁2个条件，第一，两广可以暂不土改，第二，可以保留桂系的部队。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蒋介石想为难他，只要他派出桂系的一个军拱手南京，坚持24个小时，我人民解放军很快就到了。
14: 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和老蒋不和，但这个时候他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吧。
9: 只要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如何选择就看他觉悟的程度了。
15: 真是给他们留足了余地。
9: 反动派什么时候给我们留过余地啊？
12: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举起屠刀。

0: 412715，到处都是大屠杀，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工农群众引颈就戮。恩来啊，你在上海躲过一劫，老总和恩来一起搞南昌暴动，我下湘赣领导秋收起义，期间多少波折，多少生死，多少离别，多少牺牲啊！今天我们终于盼到了，老总，井冈山会师，我们兵不满万，现在我们有百万雄师，几百万大军。陈粟坛在长江北岸，林罗流南下华中，彭袭席卷西北，同志们，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正在化作一个现实，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新中国的诞生。所以说，北平谈判谈得好，我们要过江，谈不好，我们一样要过江。
1: 主席，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回电报吧。
0: 4月20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百万雄师必须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仔细看好这张脸，弟兄们，只要这张脸一出现，就立刻给我打一身子。
3: 是是，
2: 上好顶门子。
3: 放心吧，
4: 弟兄们，当兵吃粮，抗战第一，
5: 共产党不给我们发饷，把我们当后娘养的，
4: 找他们要去。
6: 咱起义部队就是解放军，什么一律平等，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没娘的孩子饿死啊，亲生的孩子就撑死了，找他们要说法去。
7: 走，
2: 三个队伍里。
8: 老爹，赶快调一个团，不，
9: 调一个师去湘赣保卫中央。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1: 部队已经在集结，请警卫团再坚持2个小时。
8: 1个小时内，你们必须赶到。
11: 好。
8: 接李龙飞。
12: 喂。
8: 喂。是。是。
13: 都起来。
12: 起义部队要闹事，走。
14: 站住！口令，
6: 队长在你们身上，别撤，往前走。
8: 走，
14: 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机枪准备。
6: 兄弟，我们是解放军。
14: 解放军不叫兄弟，喊同志。
12: 快去报告。
14: 是。
6: 我们有公干，这位同志，行个方便，开条路。
14: 这里是军事禁区，先拿人等军事进入。
15: 你是解放军，我也是解放军，有话好好说嘛。
14: 跟你没话说，退后。
6: 弟兄们，咱手里也有枪，甭理他，一会儿冲。
16: 冲！
17: 停止前进，
18: 停止前进，
19: 放下武器。

0: 全部蹲下！
1: 我可告诉你，如果当官的被抓住，肯定他娘的掉脑袋。
2: 走到这个地步，没有回头路吗？
1: 不是，刘伟，跟老子上，你把这个当官的给我干。
3: 弟兄们，当兵吃粮那是天经地义，老子是来讨军饷的，叫你们大伙出来，弟兄们给我冲。
4: 好，
5: 是啊。
3: 共产党不敢朝我们开枪，给我冲。
4: 冲！

0: 怎么今天加岗了？
1: 主席啊，昨天夜里有一些起义部队上山闹事，已经解决了。嗯，怪不得呢，我听到了冲锋号，哎，很久啊没有听到过冲锋号了。哎，哪个吹的？非常响亮啊！
0: 我们还是办大事吧。
1: 好，
2: 报告，傅作义将军到了，
1: 请啊。
0: 是。
1: 毛主席，欢迎，欢迎啊！您好，您好，总司令，傅将军你好，我是来负荆请罪的。<笑>不可，不可，来来来，坐下说。<笑>傅将军，你在重大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3: 为人民保全了北平城，是做了好事的。所以说呀，不仅无罪啊。
4: 而且是有功的呀！哎呀，昨天夜里闹事的呀，是我警备团的兵，请主席和总司令惩处。
0: 经过初步审问，是保密局几个特务煽动的，已经押起来了。哦，
1: 看来蒋介石对你也不怎么放心呐。
4: 是我治军不严，惊扰了各位啊。
0: 傅将军。
4: 北平刚刚解放，物资钱粮缺口很大，没有按时发放，我们也有责任。我知道，北平城里城外的解放军啊，有的连饭都吃不饱，可是起义部队的供应十分的充足。哎，真没想到，军饷只拖了一个月，他们就敢闹事，我太惭愧了。<笑>
1: 我相信啊。 只是个别几个坏分子，傅将军的大部分部队都是好的嘛。这个在帮助攻打太原城的炮兵部队就表现很好嘛。嗯，傅将军，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一件事，我说过一些狂妄荒谬的话，比如共产党获胜，我傅作义。 就给毛泽东牵马执鞭，今天我就给您牵马执鞭。傅将军，过去说过的几句话，何必要记挂到今日呢？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共同坐在一起了，以后还要共同为人民服务，要做很多大事情，这些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想了。
0: 傅将军。
1: 党中央毛主席对您深为倚重，希望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的胸怀，我深为感佩啊！如果能够为人民出力，以赎我过去的罪，我傅作义将感激不尽呐！好，那咱们现在就谈一谈，来，谈一谈你的意见。
5: 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采纳。这次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你们什么时候答复？
6: 这个修订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你们最后的通牒啊？
5: 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
6: 也好，干脆。是啊，全国人民都希望迎来一个真和平的新局面。4月20日是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
5: 我们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6: 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受到约束了。和谈期间，南京政府在做什么呢？正在。 到处征粮抓丁，边沿百万新军，无非是以假和谈拖延时间，扩军备战，实现假和平、真内战的目的，幻想着国际势力的介入。这些情况难道你们都不知情吗？
7: 我们离开南京有些日子了，那边的情况无从得知。
0: 好，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早日结束战争，避免国家出现分裂的共同愿望，如果南京政府在4月20日之前不签字，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2: 好吧，我们再派人返回南京，希望李代总统能够签字。
3: 文白无能啊，无能，丧权辱国，丧权辱国啊。
5: 同志是
3: 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让那个李宗仁去收。

0: 金枝，
1: 你觉得这个字能签吗？
2: 我们都是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德龄，你说呢？
3: 德龄啊，这个约不能签啊，这是城下之盟，你要是签了，那就等于缴械投降了。
1: 打，打不过；降，又丢不起这个人。难呐！
4: 那敌人有百万雄师，我们也有几十万的军队吧？我们有长江电检，有飞机，有军舰，跟他们碰一碰，他们也未必吃亏呀。
2: 碰了这么多年了，一到长江，我不讲了。
4: 德令，我跟你说，你要是签了这个约，那你就是国民党的千古罪人。
0: 我不签，难道就不是吗？
5: 蒋先生这次搞得好啊！他跑去西口遥控，
4: 把所有问题都给我一个人承担，
6: 手段真是高明的很啊。
4: 那你说你这个约你是签还是不签？
0: 你觉得在降书顺表上签字这件事情，
4: 我李宗仁能做得出来吗？啊，
0: 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断，李宗仁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7: 南京方面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搞拖字诀。他们也有经验，
8: 估计他们可能还想着国际上的干涉，希望帝国主义的介入。
9: 其实啊，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我们也绝不停止前进的脚步。
10: 哪个来挑衅，哪个来干涉，我们就打烂哪个。老总啊，哎，电告小平伯臣、陈毅、粟裕，还有镇联、第二、第三野战军、西、中、东三个集团，做好渡江作战准备。4月20日。

0: 4月20号上午，英国军舰“死侍鹰号”闯入长江主航道挑衅，被我八兵团炮兵击成重伤，现在已经挂起白旗搁浅。下午伴侣号进入交火区，被炮兵击伤，逃往长江口。
1: 打得好啊，打得好！渡江战役即将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向外发布公告，一切外国军舰不得进入战区啊。这四艘英国军舰公然挑衅，还敢开炮杀戮我官兵，必须啊给予严惩。
0: 哎，我们不是大清帝国啊，谁要是再搞什么鸦片战争啊，人民军队的大炮不答应。
2: 聚集在上海的外国军舰30多艘，闻讯后纷纷退到公海之上，
3: 有些国家表示
2: 绝不介入和干涉中国的内部战争。
1: 这就是啊，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啊，软的欺，硬的怕，以后哪个再敢挑衅，我们就用大炮来给他答案。1840年以来，中国在海上屡战屡败啊，这段耻辱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
4: 炮打紫石英号的位置正好就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南京下游的江面附近，
1: 这个位置具有极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利用啊船坚炮利向全世界输出啊殖民主义，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率先站出来打倒帝国主义，我看就让紫石英号在当初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去做耻辱柱。
5: 中央来电，南京方面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6: 我们按照计划打过长江去。
7: 仁至义尽啊，
8: 这绝对是仁至义尽了。
7: 蒋介石、李宗仁想做划江而治的清秋大梦，
8: 我们就是要粉碎这个梦。
9: 22年前，反动派搞大屠杀，我们举起旗帜，浴血奋战。22年后，天地反覆，
6: 百万雄师饮马长江，
10: 胜利就在前面，反动派也有今天。
7: 万里转战，百折不挠啊！
6: 反动派必须打倒，中国必将统一。
11: 我宣布，
6: 渡江战役正式开。

0: 主席，中集团渡江已经成功，西集团、东集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渡江的准备。
1: 好啊，那就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军区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并。

0: 文白兄啊，我听说你一天没吃饭，大可不必嘛。
1: 哎，国民党啊，我为他奋斗了几十年，眼看着大势已去，大局已定，过去种种仿若眼前的浮云，想想心里头痛啊。
0: 国民党之败败在自己，背叛中山先生遗愿，肆意屠戮工农，上下贪污腐败，百姓水深火热，这样的党不败，天理难容啊。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

0: 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该不该做？你这里已经没有我坐的位置了。
4: 当然有，座位一直给你留着呢。
5: 顺藤、盘满、挖根，找到突破口，迅速投入兵力，扩大战果，大建煤寨，有兵信心。
6: 干！政府应有所表态。
7: 我们表不表态，毛泽东都是要上天安门的。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2: 是在哪里？
8: 审判，
13: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里写
8: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康恩伯死守上海，把物资和黄金一船船的运往台湾，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呀！
19: 这是城下之盟，你要是签了，那就等于缴械投降了。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军区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并

0: 温白秀啊，我听说你一天没吃饭，大可不必嘛。
1: 哎，国民党啊，我为他奋斗了几十年，眼看着大势已去，大局已定，过去种种仿若眼前的浮云，想想心里头痛啊。
0: 国民党之败，败在自己背叛中山先生遗愿，肆意屠戮工农，上下贪污腐败，百姓水深火热，这样的党不败，天理难容啊。
1: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无力挽回，痛何如哉？我是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眼下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应该回南京复命了。
0: 南京已经解放了，你还去找谁呢？还有什么意义呢？
1: 那就去上海，去西口。总之，我是国民政府的人，总得对他们有一个交代。
0: 蒋介石我是了解的，他不会容你。李宗仁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回去凶多吉少啊。文白，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吗？留下来和共产党人一起建设新中国。
1: 国民党追杀了你们20多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岂能有国民党人的栖身之地呀？
0: 我们的原则是联合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派，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祥宁各位先生都在邀请之列，各民主党派也要参政议政，这也是全国人民希望看到的格局啊。温白秀，留下来吧，我们一起见证新中国的诞生，共同建设我们的

0: 我现在啊，能有几亩薄田，让我归隐山林，就很好了。
1: 你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你的经历和经验，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难道你不愿意奉献出来吗？
0: 我现在是百感交集，思绪纷乱，一时还想不清楚。
1: 文白兄啊，真正的和平已经到来，你的时间还长。文白兄，新中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0: 哎，峨眉啊，坐。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坐，你这里已经没有我坐的位置了。当然有座位，一直给你留着呢。坐。坐。
1: 武兄是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在公司生意兴隆，网速来参与经营。亏你还记得，去年收到你这封电报，我的心里还是很温暖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了，在毛主席这里，
0: 不要叫我主席，还是老样子，叫认识就好啊。
1: 岂敢岂敢，我乃一介布衣。 怎能如此称呼的？哪儿那么多清规戒律啊？还是像当初啊，我们在长沙办自修大学那样，彼此啊宽松一些，随便一些。我这个主席啊，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也是啊帮助老朋友的主席。你不能见外啊！开医大的时候，我们还都很年轻，按你的话说。
2: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没过几年，我脱了党。你和董夫子一路走到今天，我惭愧，惭愧啊！
1: 是啊，你早期离开了党，在政治上摔了跤，这是很大的损失啊。不过往事啊，
2: 不可咎。来者。 有可追啊！还是你认知气量大。<笑>你早期在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日，已经20年了。你在国民党统战区教书，
1: 还能依然坚持啊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还写些书啊。
2: 这都是一些有益的事，只要做过的是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还有一个心愿，
1: 讲出来。
2: 我想申请入党，重新加入党的组织。润之，你能批准我吗？
1: 共产党的大门，永远向着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敞开着。
2: 峨眉啊，欢迎啊，欢迎你归队啊！
1: 谢谢，谢谢毛主席。
2: <笑>
1: 你又叫主席，
2: 归了队，你当然是我们的主席了。
1: 好，随便你。<笑>

0: 这帮臭老娘们真能唱。哎，你说，啊，他们也不嫌累。
1: 哎，喝着喝着。
2: 哎，对了，你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跑单帮喽？那帮货不是被共产党抓了去，就是自首了。
2: 家务事还在吗？
1: 当然在。
2: 好，这帮泥腿子坐上了金銮殿，你给他闹点动静出来。
1: 你说闹多大？
3: 就这么大。

0: 太猖狂！一个礼拜制造了17起事件，五死16伤，还暗害了我们一个侦察员，必须把这么狗头给我挖出来！头，你说怎么办吧？
1: 老经验不用我多讲，顺藤盘蔓挖根，找到突破口，迅速投入兵力，扩大战果，搭建煤寨，有没有信心？
2: 有，干！
3: 宋先生，客人来了。
4: 小超，你来了。
3: 宋先生，主席和恩来让我来看望你。
4: 解放上海，没有惊扰到你吧？哎，解放军一进城，就在我家门口设了岗，那些特务再也不敢来。
3: 清静了，真好。太好了，快坐。
4: 大兵同志，特客气，送一杯茶都不喝，哪有这样的兵？李姐，
3: 哎，
4: 倒杯茶来。
3: 好。
4: 毛主席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
3: 哦。
5: 重庆危将，乌进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及。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
3: 就近请教，
6: 至其勿确为盼，专此敬送答案。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不敢当，
3: 还有一封是恩来的。
6: 护兵告别，顺境3年。 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这一先生安全为念，谨信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承人民之大喜，私心以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感谢颖超专程迎驾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尽惜早日命驾，实为至信。真好，
4: 你们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功，真好。主席和恩来还有很多老朋友。 邀请您北上共商国事，这不，派我接您来了。之前请了几次，我没有立刻动身。这次你都亲自来了，我怎么能不去呢？夫人的慎重，我们是明白的。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陪您到北平，主席和恩来都要去车站。
7: 接您呢，太好了！我也想马上见到他们二位。欢迎啊，宋先生，这一天我们期待很久啊。宋先生，一路辛苦了。
8: 小超说你们两个要来车站接我，我原本以为是客气，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
9: 宋先生能莅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当然应该亲自相迎啊。
7: 是啊，这也是我们多年前的约定。宋先生，我们一起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中国吧。
10: 哎，孩子们，
11: 走了。

0: 谢谢。
1: 是。
0: 哎呀，1927年，恩来与我在武汉告别。不久，润之也南下相干，而我去了苏联。我在那边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奋斗的你们，有些消息令人揪心，有些消息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你们都继承了中山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谋福祉，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和自豪。
1: 不是你们，是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嘛。苏先生，我们始终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和朋友，我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奋斗20多年了，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2: 是啊，在重庆与先生一席谈话，我呀获益匪浅，全党获益匪浅了。希望先生还要多一些这样的谈话，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增益多多呀。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这次能来参加中国新政协会议，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2: 不仅是参加啊，作为候选人，您还要在新政府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这才是新中国，这才是人民的政府。
2: 宋先生，等到新政协开幕的时候，您将会看到。

0: 党派人士、海外侨胞都会啊派代表参加呀。当年吵过嘴的、闹过别扭的，全都坐一起，平等交流，共商国事啊。这将是一届真正的群英大会啊。
1: 北平成立的特务是最大的安全隐患，不光咱们要上手，还要动员群众，一条胡同一条胡同的盘查，不要放过每一个疑点。
2: 军管会和市政府已经全面安排了，北平市民翻身做主，积极性很高，连老太太都上街执勤了。

0: 吧。那个臭小子，你深更半夜拿板砖麻呀？你吓死大妈了！
1: 嗨，这不是配合组织抓特务吗？哎，我跟您说啊，这都好几天了，连个特务营我都没逮着，我这心里是着急上火啊。
0: 那从三条到六条都是咱们负责的地面，有什么情况？
1: 这您放心，吴大妈、刘大妈盯得可紧了，只要不是咱这儿的人，那必须上去好好盘问盘问。哎，就前天，来了一戴眼镜、打听门牌号的，一看情况不对，吴大妈、刘大妈二话没说，啪就给摁那儿了。结果您猜
0: 怎么着了？
1: 嗨，人家啊是施工队过来耗房子，要住进来帮着修下水道的，嘿，差点耽误了政府的大事儿。
0: 那也要提高警惕性，天亮了。不能让那边的臭嘎嘣的再骑在咱们脑子上拉屎，有什么情况赶紧给我汇报。
1: 您放心，我肯定。哟，这大半夜的，闹鬼吧？
0: 别整那没用的封建迷信，这叫电流不稳。
1: 您这没吃几顿炸酱面，倒长不少本事哈。
0: 隔壁冯先生说的。你再搂搂，看还有哪边傻。慢点，你慢点啊！
1: 别的地儿没事儿啊，就咱们这儿。
0: 别是特务搞破坏吧？哎，小六子，你盯紧了啊，我去报告去，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啊。

0: 小六，刘小六，小六，
1: 大妈，
0: 哎，这孩子嘛去了？
1: 就这一片吧。
0: 对的，没错。我发现有情况的时候，我就要小六子盯紧了。我跟你讲，小六子啊，聪明勤快，哎，街里街坊的都喜欢他。

0: 谁在里面呢？你吓唬人？
1: 对吗？
0: 是六子。
2: 走。
3: 六子，你怎么了？你别吓大妈。
1: 大妈，有头。
3: 六子。
2: 头，发现电台。站住！喂，站住！别跑！你们俩去那边，好，你们俩去那边。

0: 挺能跑啊，大哥，
1: 走！
2: 这小子什么话都不肯说，根据其他特务坚决，他就是保密局在北平的第一杀手曹尚飞，潜伏下来啊，专门搞破坏。不管他算老几，都得尝尝铁窗的滋味。光说狠话有什么用啊？得把人抓回来。
0: 虽然大部分特务都已经被扫除了，但是关键的几个还没有落网，不能松劲儿啊！啊，有个王富贵，可能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自打北平解放以后呀，就没了影儿。有人说他南下去了台湾，有人说他出了国。根据综合研判，我们认为他现在八成还在城里猫着。王富贵是个假名，这个人有好几个名字。
3: 行踪不定，屡屡脱钩，确实是个很难对付的老手，也是北平城内的安全隐患。
4: 还是要抓住曹尚飞这个突破口，
5: 只要他敢开口，不光王富贵、李富贵、张富贵全得落网。
0: 接着审曹尚飞，还有啊，新政协就要开幕了，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能让任何一个代表出差。
4: 是，
0: 明白。

0: 来者事先打电话，否则有失远迎。黄仁老，黄仁老，
1: 哟，周公啊，您怎么来了呀？
0: 黄仁老，提名你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你不答应，所以我就登门拜访来了。哎呀，
1: 这个周公啊，您只知道我不愿意做官的呀。
0: 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做人民的公仆。做公仆很辛苦，但是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你一直的信念和愿望吗？
1: 但是我是怕自己年纪大了，做不动这个官了。
0: 黄仁老，现在有各党派商量制定了共同纲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有了自己的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哎，如果你还是不答应，我就再来，三顾茅庐，四顾五顾，都可以。哎呀，
1: 怎么能劳您大驾呢？哎，别老站在门口啊，屋里谈，屋里谈，来。
0: 好，
2: 主席好，
3: 欢迎欢迎啊！
2: 主席好，
3: 你好啊，好啊，任桥先生，你能莅临北平，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啊！
4: 感谢主席啊对我的信任，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把我们俩请到北京商谈国事。
3: 因为啊，老天爷都在我们这边啊！对对，请坐，请坐呀！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小老，哎，我们重庆一别已经有四年了吧？
1: 是啊，
3: 是啊，你气色很好啊，满面红光啊！
2: 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看，我今天把我保存了将近60年的鞋子给穿上了。
3: 哦，60年，
2: 这是我22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我母亲特地为我做的新鞋，可我一直就舍不得穿。这不，

0: 接到了主席的邀请，我们全家人一直要求我穿上这双鞋，到北平就可以穿上了。
1: 穿得好，穿得对呀。
0: 如果令堂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1: 谢谢谢谢。
0: 新的政协马上就要召开了，我想听听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2: 好，我先说，百闻不如一见。自从我抵达北平以后，所到之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
3: 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你们进城才半年多，就有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我真是佩服。
0: 主席，你们走的路很正啊！是啊，各地民革的同志啊，都目睹了解放后的巨变，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谢谢，我们党愿意和民革、民盟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包括呀无党派人士，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4: 协商合作，共商国事啊！
3: 润之的胸怀广阔，中国的前途无量，这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笑>
4: 我毛泽东一个人没有什么力量啊，我们党依靠的是人民呐，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奋斗，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找到了前进的道路。
3: 毛主席。
4: 我听到了一些声音，不支持我在新政府里担任职务。这兄弟阋于强，外遇欺辱，我们以前曾经是有过一些矛盾，甚至是一些很激烈的矛盾，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阻碍我们。
3: 为了新中国，携起手来，我们要共同奋斗，创造一个新的明天呐！哎呀，主席有如此胸怀，不计前嫌，真是令我感动啊！我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为国效力。
2: 谢谢，说得好，说得好，主席，新中国的建立。 使我觉得年轻了，我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新中国效力。
0: 谢谢，谢谢啊！<笑>

0: 代表先生们，我们啊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会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1949年9月21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

0: 明天他们就要搞所谓开国大典了，政府应有所表态。
1: 我们表不表态，毛泽东都是要上天安门的。
0: 不会让他站稳，空军已经准备就绪，10月1日空袭北平城，轰炸天安门。现在就是距离太远，如果我们的飞机飞抵北平，很难再返航。
1: 不是请求友邦协助降落在他们的机场吗？
0: 友邦没有同意我们的方案。
1: 靠山山倒，靠人人散，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了。
0: 我们已准备就绪，飞行员已挑选完毕，轰炸之后放弃返航。
1: 听说共产党也有了空军，还有高射炮，他们也会戒备森严的。
0: 一切请您定夺。
1: 我再想一想。

0: 10月1日，明天就是10月1日了。
1: 已经10月1日了，主席，这刚过了12点。
0: 看起来啊，我这一晚上又睡不了觉了。本来想请恩来和老总少奇啊谈上他一夜，可是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大家都在忙啊，千头万绪，夜不成寐啊。
2: 群众们都在期盼着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工人农民明天都会到天安门观礼，还有北平城的居民阅兵部队，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超过30万。
0: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人民的梦想，人民的光荣就在眼前了。
2: 全国各地几万万人今夜都无眠。
0: 安莹啊，思琪在哪儿？
2: 他在忙自己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多天没见了。
0: 新中国正式成立以后啊，我看你们可以成家了。
2: 主席，这件事儿我们想先缓一缓，我们现在工作都挺忙的，建设新中国需要我们。
0: 这并不矛盾，建立新的国家就是为了让一个个小的家幸福啊，你们的日子过好了，就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主席，主要我想找机会再下基层，那样离开北平的时间就会很多，我担心成了家总是个牵挂。
0: 心里有个人有牵挂是好事。等忙过了这些日子，我想请张文秋同志和他全家吃顿饭，为我的儿子正式提亲呢。新中国讲究新是新办，可有些传统啊还是应该保持。共产党人不是冷冰冰的工作机器，是最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
2: 谢谢爸爸。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

0: 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准备还来得及，请再考虑考虑，空军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4: 取消任务，
5: 百折不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6: 潜伏的特务，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有的还十分嚣张。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去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1: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场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嘛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我干了14年。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1: 拉到这个山上的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嘛它就是1米5，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
0: 就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1: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它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再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啊。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0: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这个地方
0: 集中去处理了。
1: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1: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

0: 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风烧发电。它风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那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修路呀，弄什么水泳层，加的这个石子、水泥。
1: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了之后，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0: 就是说了，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1: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0: 对对对。
1: 王叔，我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0: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两点一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1: 那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怎么样的心情？
0: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1: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0: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0: 是是是。
2: 复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8: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

0: 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分赴江苏、重庆、湖北、新疆等地，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物业整治动真格，解锁小区幸福生活。
2: 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的规范，日常的服务也很到位，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收费也很合理，我们业主们非常满意。
1: 突发车祸夺走生命，家庭平静就此打破。
3: 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当您把车停在路边的车位，第二天发现车上被人塞了小卡片，卡片上印有低俗内容，并且配有二维码或网站地址，诱导人接触色情服务或者掉进诈骗陷阱。近日，张掖市临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这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5: 一段时间以来，张掖市临泽县多个居民小区沿街路段频频出现异样。入夜之后，停放在路边停车场的私家车总会被人偷偷塞上印有低俗内容的小卡片。这类黄卡不仅让广大车主不胜其扰，更暗藏涉黄涉诈风险，给辖区治安环境埋下了隐患。
6: 我所社区民警在下沉警务区时发现，临泽县沙河镇惠民小区停车场多辆私家车后视镜上张贴有同城遇爱字样并带有二维码的小卡片，通过扫描该二维码可以下载观看疑似淫秽物品的 APP。 因辖区内连续多次出现该黄色小卡片，群众议论纷纷，影响恶劣。为此，我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
5: 由于嫌疑人作案点位分散，遍布全县城区，如何快速找准突破口，锁定侦查方向，成了摆在专案组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6: 专案组成立之后，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分工协作，开展侦查，对全县108个居民小区及周边海量监控视频进行逐一排查。
5: 通过对海量监控画面的逐帧梳理与串并分析，嫌疑人的作案规律与体貌特征逐渐清晰起来。
0: 嫌疑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集中在凌晨的0点到4点之间作案，专门选择沿街停车密集路段、商圈外围，监控薄弱，便于快速游走、快速撤离地段。作案时戴帽子、口罩，且嫌疑人作案后不在本地逗留，会乘车或者驾车快速逃离，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5: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特点与体貌特征后，专案组迅速调整侦查策略，全面铺开抓捕布控网络。尽管嫌疑人行踪飘忽不定，刻意遮挡外貌，驾车流窜逃离本地，但还是被民警锁定了他的落脚点和活动轨迹。
6: 经过线上加线下、传统加科技的手段，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作案所用的车辆。同时呢，我们还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5: 随着涉案人员陆续落网，一个横跨多省、成员多达20余人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犯罪团伙逐渐揭开了面纱。
0: 最终确定嫌疑人活动地后，抽调精干力量，分赴江苏、重庆、湖北、新疆等地，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5: 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这起跨省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的完整犯罪链条彻底浮出水面。自2023年7月起，丁某某、吴某某、周某等人便通过社交软件接收上游违法团伙派发的任务，组织人员流窜多个省市，在沿街车辆、公共区域大量张贴带有色情淫秽图片、视频的二维码小卡片，并用手机水印相机记录发放数量。这些二维码 不仅用于传播淫秽视频，同时为介绍卖淫、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成为各类不法行为的流量入口。截至案件办结，警方共查获涉案二维码标签贴20余万张，用于印制卡片的彩色打印机8台，依法扣押非法所得50余万元，彻底摧毁了该跨区域犯罪网络。
6: 该系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案件的侦破有力震慑了犯罪气扬，净化了社会风气，有效遏制了此类案件的蔓延态势，实现了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提升。
4: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街头印有低俗内容的小卡片绝非是普通的小广告，背后往往暗藏淫秽传播、电信网络诈骗等多重陷阱。如遇此类卡片，请及时举报，让我们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今年以来，武威市民勤县推进群众急难筹判一月一整治行动，聚焦问题突出的住宅小区，开展物业乱象专项整治，切实破解小区物业管理的痛点难点，回应群众诉求，提升大家伙的居住幸福感。
5: 民勤县住建局联合各街道社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细致检查消防设施、电梯、监控等公共设备，全方位筑牢小区安全居住防线，坚决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7: 系主体聚焦小区环境规划、消防隐患、公共收益公司维修资金困难、服务质量不符等来地通敌，全面排查集档，落实台账化、消耗式整改，加快业委会、物管会去覆盖，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5: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质价不符、公共收益管理混乱、设施管护缺位等乱象，工作人员依托网格化治理机制，逐小区排查梳理问题，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同时督促物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公共收益专户存储、定期公示制度，彻底纠治服务缩水、履职不力等问题，规范物业服务秩序。
8: 自物业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聚焦小区环境、设施维护、消防安全、工作量化等重点问题，扎实开展整改提升。同时，物业联合党建引领，依据陇原红色物业阵地，立足业主需求，做好便民暖心服务，用心解决业主急难筹派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努力为小区业主营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5: 此外，整治与宣传同步推进，通过业主微信群推送、入户宣讲、现场答疑、公告栏科普等多种形式，普及物业管理条例、消防安全等知识，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小区治理，督促物业规范服务。同时，打造城南新区爱心学习屋、西湖名城小区亲子活动间，丰富小区便民服务供给。
2: 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的规范，日常的服务也很到位，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收费也很合理，我们业主们非常满意。
5: 此次专项整治有效化解了物业领域突出矛盾，民勤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物业乱象整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安全有序、共建共享的宜居居住环境。
7: 系主体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同步打造城南新区爱心学习屋、西湖名城小区亲子活动间，丰富小区便民服务供给，补齐物业短板，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民勤县聚焦小区物业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结合网格化管理，做好普法宣传，既完善了小区环境，又带动了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治理。这个整治啊，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注重常态长效管理，这样才能真正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1: 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夺走了马某孝的生命，家庭平静就此被打破。
3: 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
1: 面对调解困局，康乐县人民法院启动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工作机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9: 看到一家人从剑拔弩张到平静对话，我真实体会到司法为民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用心的奔忙里。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家事纠纷最是牵动血脉亲情，法律判决可以定分指争，可亲人之间感情破裂一旦产生，很难再弥补修复。康乐县人民法院创新推出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的工作机制，依托红十六调解室，成功化解了一起矛盾尖锐的继承纠纷，让原本关系破裂的一家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用温情司法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5: 2022年，康乐县村民马某孝与马某平登记再婚，儿子马某峰的降生给这个重组家庭带来了希望。可仅仅一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夺走了马某孝的生命，家庭平静就此打破。
3: 本案被继承人因交通事故意外去世，没有留下遗嘱。他与前妻呢育有三名子女，与现任妻子再婚之后育有一子，还有一名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女。被继承人名下涉及房产、车辆、店铺、存款以及保险理赔金等多类财产。
5: 由于马某孝离世没有留下遗嘱，名下财产种类繁多，起初家人还能坐下来协商，可随着遗产清算推进，各方分歧越来越大，最终马某孝与前妻的子女马某买、马某门将继母马某平诉至法院。
10: 康乐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马某买诉被告马某平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首先核对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原告身份信息是否与起诉状一致？
11: 是。
10: 被告身份信息是否与起诉状一致？
12: 是
10: 啊。原告起诉状诉请内容是否需要进行变更？
5: 为拉近和当事人的距离，办案团队把法庭搬到村里开展巡回审判，但庭审现场双方情绪激烈，互相指责，初次调解直接陷入僵局。
3: 他生前还投保有人身意外险，并且指定受益人为本案被告，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本身是清晰的，依法判决呢并不难，但是合议庭研判后认为一判了之很难真正修复亲情，我们呢先给予了双方一定的冷静期。
5: 庭审过后，双方依旧互不相让，法院第一时间联动乡村干部介入调解，但前期调解收效甚微。
13: 这次纠纷在我们村子马家熊市弄了大半年，经过几次调解后都没有成。
3: 该案呢主要的难点在于双方对立情绪的化解。其实呢，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呢，双方经过双方代理人的一个解释，大家都清楚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财产得以分割，并且呢百万保险金呢也指定了受益人，原告呢是分不走的。但是呢，如何消解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对立情绪，是他们主动愿意达成一个调解呢，是本案的难点。
5: 本案法律事实清楚，难点不在于财产划分，而是如何化解当事人心里的对立情绪。即便代理人已经讲清遗产、保险金归属等法律事实，可心结不解，矛盾依旧难以化解。
3: 冷静期内，承办法官走访摸清矛盾根源，又背对背呢进行了释法、保险金归属等法律问题，初步消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但是在协商分割方案时，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5: 面对调解困局，康乐县人民法院启动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工作机制，由党员法官牵头，吸纳人民陪审团、乡村调解员、妇联党员调解员组建临时党小组，把党组延伸到审判调解一线。
3: 关键时刻呢，经院党组批准，我们在调解一线组建了临时党小组，以组织名义凝聚多名法官合力，统一释法口径，集体研判策略，同时呢，联合妇联、乡村调解力量，构建起多元的调解格局，合议庭加党小组的模式。
11: 我全程主要是疏导继母马某，然后倾听一些他独自抚养幼子的生活压力，帮他缓和激动的情绪。在这其中，我们党员分工包联各方，避免正面的一个冲突，再结合法官的专业法律解读，一点点的消解隔阂。这样的形式呢，比起一纸判决，这种党建赋能、多元联动的调解方式，不仅能化解纠纷，也能保住家人的一个情分，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一个反复。
5: 临时党小组主动对接案件代理律师，争取律师参与调解。

0: 了解工作，借助专业力量把继承相关法律法规讲透讲明白。
1: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起初我对本案的思路也非常的直接，就是既然法定继承关系清晰，那么就走判决的程序。但是在本案审理当中呢，承办法官主动找到我，介绍了这个何一清加林师党小组的工作思路，那就希望律师能够配合参与调解。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也保留这个态度，但是看到这个法官、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分头做工作，把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逐条讲透，把这个法定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以及继子女抚养关系认定这些专业问题掰开揉碎给这个当事人说法。
0: 在红十六调解室，陪审员、乡村调解员讲乡情亲情，妇联调解员关怀妇女儿童权益，法官结合民法典释法答疑，多股力量协同发力。
2: 说实话，光靠讲法条，当事人有时有罪的感，但我们陪审员来自群众，说话吐带管用嘛。在红十六调解室里，我们给法官、调解员分工协作，法官讲情讲法理，我们讲情理。妇联同志讲关爱，大伙拧成一股绳。
3: 在红十六调解室里面，妇联的角色就是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就要保护妇女儿童的一个合法权益，也要引导他们理性表达诉求。我帮马某梳理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会劝他换位思考，毕竟六个继承人曾经都是一家人。连续几次的背对背沟通，他的情绪也慢慢缓和下来。
0: 经过多轮沟通，办案团队终于找到了矛盾的深层根源。双方的隔阂不只是财产纠纷，还掺杂着逝者丧葬事宜、民俗纪念等带来的心结。
4: 最终呢，了解清楚矛盾根源所在之后呢，承办法官积极的和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沟通，让他们呢放下了一个执念，并且呢也使原告呢认清楚了遗产的一个继承范围，最终呢促使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5: 本案我们庭前庭后反复多次组织调解，还通过走访了解清楚了案件矛盾根源，前前后后调解不下五六次，每次都是苦口婆心的讲法理谈亲情。
1: 作为律师，我一方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愿意促成理性的协商。在红十六调解室里，我协助当事人分析判决和调解两种路径的利弊，帮他们算清法律账和亲情账，最终达成的协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履行也进一步到位。
0: 多方合力之下，六位继承人放下执念，自愿签订遗产分割协议，款项当场一次性履行到位。
5: 看到一家人从剑拔弩张到平静对话，我真实体会到司法为民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用心的锋芒里。
1: 这个案子让我看到，律师不只是打官司的角色，也可以是多元调解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0: 这起继承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的生动实践。何一婷加临时党小组打破法官单打独斗的办案模式，整合妇联、村社、人民调解多方力量，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了调解攻坚的实战效能，最终呢，促使双方放下执念。案件已当庭履行，原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圆满化解，既依法平衡了权益，更让濒临破裂的亲情得到了修复，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2: 看到最后六个人握手言和，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也让我觉得，何日清加临时党小组把党员子的力量和群众智慧真正结合起来了，家事纠纷就该这样化解。
0: 家事案件既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守护人间亲情。康乐县人民法院持续用好党建引领调解这把金钥匙，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6: 本案是我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实践。我们创新何一婷加临时党小组机制，把党建嵌入审判一线，聚合多方力量协同解纷，依托红十六调解室平台，融合法理、事理、情理，柔性化解家事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用好党建金钥匙，擦亮红十六品牌，推动矛盾 止于基层，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睦。
7: 家事纠纷不同于普通案件，法理之外更需要人情温度。康乐县人民法院在执法办案中，既牢牢守住了法律底线，维护了司法公正，又用心守护血脉亲情，最大程度地修复了家庭关系。这种靠前化解、源头治理的工作方式，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让司法力量切实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和睦安宁。
8: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识新型黑恶势力中的网络套路贷和网络暴力。什么是网络套路贷呢？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9: 依托网络借贷平台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合同、伪造资金流水、收取砍头息、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等手段，利用软暴力催收，步步设套，不断扩大债务，迫使被害人陷入泥潭。
8: 网络暴力这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9: 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常见的行为有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
10: 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永靖县启动。全省版权、文旅执法、公安、法学领域业务骨干参加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本次活动聚焦网络案件远勘固证实操，通过专家手把手教学、分组实战演练、典型案例交流，组织参训人员学习远程勘验、电子证据固定等办案技能，补齐基层业务弱项，织密版权保护法治之网，为全省文化事业和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甘肃省军区组织新招录聘用文职人员赴兰州市烈士陵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纪念馆参观见习，开展怀先烈成英雄志、持信仰铸忠诚魂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敬献花篮、静默致哀、庄严宣誓、瞻仰烈士墓区、擦拭墓碑，赴兰州战役纪念馆献地学习，传承英烈精神，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扛起这代人的使命。
11: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军队文职人员，我将铭记先辈的坚守与奉献，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奉献，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10: 近日，丰收杯2026张掖黑河半程马拉松在甘州区鸣枪开跑，赛事全程历时3小时圆满完赛。张掖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启用无人机等现代警务设备，协同应急、卫健等多部门联勤联动，全程严格、文明、规范执勤执法，全面筑牢赛事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全程安全有序开展。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埋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飞天剧场。

0: 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吗？不到千里黄河水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
16: 是哪里？
12: 审判。
17: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你这是在哪里？
1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0: 做自己就好了。
2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各地聚焦便民服务、养老关爱、全民健康等领域，抓实作细民生实事。我省19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内容填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尚训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18大以来3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紧紧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仅仅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本色。孔尚训表示，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甘肃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劲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便民服务、养老关爱、全民健康等领域，抓实做细民生实事，用暖心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白银市下城一线混区渔民聚力破解群众历史遗留问题。市民张银平因原单位破产、房屋产权问题搁置20余年，当地多部门联动协作，通过融缺受理、简化办事流程，顺利为其办结房产证，彻底化解群众多年烦心事儿。
3: 一纸房证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真心的感谢政府，体现民生，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2: 与此同时，会宁县公证处优化便民服务举措，针对偏远乡村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通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上门公证服务，把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优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便民服务机制，主动下沉乡镇基层一线，精准摸排，对接群众各类公证需求，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2: 针对独居空巢老人照料难题，张掖市民乐县北街社区组建共享女儿志愿服务队，建立老人专属台帐，常态化敲门入户，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居家安全排查、陪伴慰藉、反诈科普、养老代办等暖心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
5: 我现在80多岁的年龄了，我的儿女都不在共享，社区里的姑娘经常看我来的了，我心里很踏实。你还给我做点吃，打扫卫生干好多事，我非常高兴。满足的很。
6: 截至目前，北街社区依托共享女儿累计开展敲门走访志愿服务3700余次，上门开展生活照料48次，累计处置各类居家风险16起。我们将持续完善分级探访机制，结合老人实际需求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做实做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2: 在健康民生领域，玉门市深化体惠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精准采集群众身体数据，定制个性化科学健身方案，为群众科学锻炼提供专业指导。玉门市总医院同步打造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整合体检评估、慢病干预、康养调理等特色服务，精准对接群众健康需求，筑牢全民健康民生根基。
7: 参加测试呢，我感觉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数据有一个科学准确的了解，为自己今后的健身和锻炼提供一个指导。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8: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第44号公告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甘果樱桃、武山红鳟鱼、两当木耳、两当香菇、宿州番茄、瓜州羊肉、甘州羊肉、山丹马铃薯、凉州西瓜、凉州羊羔肉、陇西柴胡、临洮鲜百合、崆峒胡麻油、华池小米、康乐当归、康乐牛肉、迭部绝麻猪、马驹牦牛肉、下河藏羊肉等19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此次入选产品覆盖全省10个市州、16个县区，武山红鳟鱼、迭部绝麻猪、马驹牦牛肉等特色养殖产品集中入选，标志着我省特色渔业和高原畜牧业品牌化进程明显提速。至此，全省累计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产品达167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9: 9月22号，2026年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成效，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会上发布全省数字乡村创新典型案例。9月22号，奋进“十五五”绘就文旅康养新陇南新闻发布会在澧县举行。发布会详细解读“十五五”时期陇南文旅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2026年，省级累计落实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211万元，重点用于陇南非遗保护、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对外宣传推介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下一步，省级文旅部门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陇南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完善产业体系，盘活优质资源，加快打造全省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甘肃台报道。
8: 9月21号，平晋铁路项目后关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436.94米，纵深全部穿越2级自重失陷性黄土层。中铁21局项目团队成功攻克浅埋自重失陷性黄土隧道施工难题，打通陇东黄土沟壑区铁路建设关键瓶颈，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施工取得实质性突破。
10: 隧道处于典型失陷性黄土区域，围岩破碎，稳定性差，属于高风险浅埋黄土隧道。施工过程中，我们通过地表后退式筑加、洞内加固筑加、增设限位钢板等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固围岩，化解失稳风险，
8: 平晋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完善甘肃东部综合交通路网，缩短平凉、信阳两地时空距离。甘肃台报道。
0: 今年1至8月，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

0: 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1: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34.4万辆，同比增长33.3%。出口车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2: 我是做汽车出口贸易的，我们公司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主要发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家，同时在主要城市设立海外服务站，保障出口车辆售后服务。目前已出口商品车4200余台，贸易额8.2亿元人民币。
1: 为保障商品车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供7×24小时通关保障，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口岸不断完善物流配套，畅通跨境运输通道，全力保障汽车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1号，随着盾构机苍渊号平稳完成5334米掘进作业，海泰长江隧道左线盾构安全通过隧道最低点，时隔右线隧道攻克该点位掘进任务4个月，左线成功闯过这一高风险关键区段，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隧道最低点。
3: 它所处的这个垂直位置呢，已经到了长江江底，距离江面大约是75米，水压的话高达7.58，那么它所处的地层呢是全钓面中松砂的这个地层，这个地层特点呢就是强透水性、高水压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属于这个工程的最大的一个风险点。目前的话也是顺利的通过了。
1: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市，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左线盾构段总长约9327米。该项目建成后，对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提升过江交通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期，云南省陆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进入成熟收割期。今年，当地通过良种优选、科技管护、精准农技服务等手段，使旱地稻亩产实现突破。经实测，归洞河坝省级示范点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陆春县旱地优质稻亩产记录，片区平均亩产达614公斤。
4: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优质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1: 依托样板示范带动，政策精准扶持，陆春县旱地优质稻种植规模逐年壮大，质效持续攀升。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广东惠东县高潭镇安墩镇的上万亩柚子进入采摘期，漫山柚林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摘、转运等工作。今年惠东县安墩镇柚子种植户超120户，产量预计突破4000万斤，产值超1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一带的南方梯田陆续进入收割季，层层叠叠的梯田漫山铺展，翻涌金色稻浪，一幅丰收画卷在梯田间徐徐展开。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江苏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近日，兰州新区重点商业综合体新投中心正式开业，项目打造复合型消费场景，涵盖家庭餐饮、生活零售、亲子娱乐、文旅配套四大业态板块，集聚百余家优质首进品牌，进一步汇聚片区商业人气，推动新区商业从单点布局迈向矩阵化发展新格局，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商业动能。城市添新貌，消费添活力。我现在是在兰州新区新投中心商业综合体，这座全新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了。一站式的消费模式，多元丰富的业态布局，让新区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新潮、便捷的都市新生活。
1: 这座备受关注的商业综合体究竟有哪些亮点？据了解，新投中心精准定位潮流型精品购物中心与城市生活社交双核心，总投资1.6亿元，项目创新采用 AB 双管联动加网红特色美食街加空中连廊的立体空间设计，构建起开放式街区加沉浸式商业盒子的复合型商业空间，打破传统商场单一购物模式。目前新投中心已成功引进200余家国内外优质连锁品牌，其中兰州新区首进品牌占比高达60%，大批优质新品牌落地，极大丰富了新区商业品类，填补了区域高端潮流消费市场空白。
2: 我们汇聚餐饮、零售、亲子等业态，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希望把这里打造成新区老百姓家门口休闲消费的好去处，持续的来积聚商圈人气，助力新区产城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新区商贸活力。
1: 全新的商业场景、丰富的品牌资源、舒适的消费环境，让新投中心开业首日便人气爆棚。不仅新区本地市民纷纷前来打卡，周边区县的众多游客也慕名而至，沉浸式感受新区商业发展的全新面貌。
3: 你好，我问一下，咱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4: 我是从永登那边过来的。
3: 哦，从永登专门开车过来的吗？
4: 是的，我这边不是从抖音上刷到说这边开了一个大型的综合商场嘛，然后就过来逛逛，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好。装修的也比较好，就是再就是品牌这些都比较高端，反正体验感也特别好。
5: 就我们家就在跟前住着呢嘛，然后刚好看着这个商场新开业了，我说带小孩来转一转，一看这好多品牌，这都跟兰州中心一样的，就再不用下到市里了，可方便了。
1: 火热的消费人气背后，离不开新区高效赋能与全程护航。为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招商、高效率开业，兰州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坚持靠前服务、全程跟进，指导优化业态布局，助力引进优质品牌资源，全力护航项目顺利建成，如期开业投运。
6: 我们在新投中心开展了证照服务的进项目活动，我们将服务窗口前移至项目的一线，在现场为商户办理营业执照。对餐饮商户，我们在装修阶段就提前介入，做好了前置的指导工作，将食品经营许可证能够一次性通过。同时呢，我们也开展合规经营的宣讲，推送各转企啊、民特优先等惠企政策，切实为商户减负增效。
1: 一城烟火升腾，一城繁华绽放。新投中心建成投运，与新区现有京都商业广场、京都之星形成错位互补、联动发展格局，共同构筑新区现代化核心商圈消费矩阵。从单点布局到矩阵发展，从满足基本消费到引领潮流生活方式，新投中心正以多元业态和优质品牌资源持续释放消费潜能，丰富城市商业业态，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商业活力。
0: 近日，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与甘肃银行党委书记

及石海龙、甘肃银行党委副书记杜京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兰州新区希望甘肃银行发挥本土金融机构资源、渠道、产品等优势，助力新区主导产业做强做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蓄势突破。新区将持续完善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携手打造全省政。

0: 在兰州新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兰州新区管委会联合承办，旨在广泛普及特奥自行车融合体育项目，推动特奥运动常态化、大众化开展。据悉，本次活动为期五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5支参赛队伍136人参加。活动按运动员级别设置500米至25公里不等的计时赛和公路赛。近日，第八届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兰州新区职教园区举办。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铸就梦想为主题。赛事设置信息技术、美术设计、手工业、工业服务5大类20项技能竞赛，共有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15支代表队246名选手参赛。日前，甘肃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立项名单公布，蓝石重装重工公司人才创新赋能精密数控镜像锻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装备开发项目入选。该公司持续深耕锻造装备领域，发挥青年人才作用，攻关核心技术，以自主研制1.6兆牛至18兆牛多规格镜段机组，形成完备的中小型、中大型吨位产品体系，实现系列化镜像锻造装备国产化，夯实高端锻造产业自主化装备根基。近日，甘肃省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兰州新区举行，现场开展惠民演出，集中展示甘肃农产品及名特优新产品，同时邀请部分外省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携本土名优产品参加，搭建跨区域展示、推介、产销对接的交流平台，助力优质产品走出去、引进来。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助力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内需潜力。入秋以来，兰州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组织群众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秋季农作物抢收进度，通过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保障饲草品质，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年兰州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累计种植玉米5.7万亩，高标准农田亩产倾注可达4吨以上，一台大型收割机单日可完成300亩以上采收任务，秋收效率大幅提升。近日，兰州新区兰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在兰州新区甘肃省体育馆举行，来自集团各部市子公司的10支代表队共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田径、球类及毛毛虫竞速等趣味项目，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集团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汇金陇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在兰州举行，孔绍迅出席并致辞。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召开，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石谋军出席。
0: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粮等富民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2: 中央组织部副

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尚训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紧紧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克己奉公，以俭修身，

0: 永保本色。孔尚训表示，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甘肃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劲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汇金融园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出席并致辞。
0: 孔尚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广大金融企业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举办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既是我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政金企协同联动、推动金融资源服务富民兴隆的具体举措。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桥梁，与大家共享产业升级机遇、扩大内需机遇、开放合作机遇、绿色转型机遇，聚焦五强行动，加快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任务，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产业协作，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甘肃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聚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与各方金融企业携手并进，共同书写金融赋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主持，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出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致辞。会上，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揭牌。甘肃台报道。
2: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3: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十四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 庄国泰表示，农文旅融合是做强乡村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持续助推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难点，激活农文旅融合源头活水，构建农文旅融合产业体系，擦亮农文旅融合特色标志，激发农文旅融合内生动力。庄国泰表示，要注重优质高效，加力推进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贡献力量。八位省政协委员、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葛建团应邀出席会议，通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刘仲奎及秘书长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培育多元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阳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富民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壮大甘味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眼下，兰州新区上川镇种植的上万亩谷子迎来灌浆期，农户利用无人机开展飞房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这是上川镇首次规模化引种杂交谷子品种，预计十月上旬成熟收割。
4: 这个谷子啥的，今年我种的时候投资小，成熟率啥的，我估计就是项目值80万这个左右。这个我就今年种的信心特别大，明年稍的就是多种些。
2: 在甘南州区县，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做强中藏药材、中华蜂养殖等特色产业。目前，全县中藏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中华蜂养殖量突破7万箱。通过持续壮大中藏药材丛岭藏机、中华蜂黑土株、食用菌、花椒六小产业，健全了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种了60多亩，种的又稳当又抢活，一年下来能收入10多万，今年长得也好，管理好，收成肯定好。
6: 和全县4个乡镇12个村的合作社农户签订协议，统一供分，统一技术，统一回收，就是要让大家伙儿安心养蜂，不愁销路。
2: 一产一特色，一链一升级，走进平凉静宁食用菌智慧方舱产业园，一座座智慧方舱有序排布。作为当地特色农业重点项目，产业园正加快推进二期工程建设，打造集食用菌种植、烘干、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7: 产业园二期建设项目共建设智慧出菇房50座及配套冷藏烘干车间1座，目前已完成所有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完工后，产业园共计150座智慧出菇房，可种植金耳、银耳、红头竹松、猴头菇、牛杆菌等高价值特色珍稀食用菌，年产值1800万元。
2: 在白银市平川区，枸杞产业向着精深加工持续突破，当地生物科技企业研发枸杞原浆、枸杞复合养生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构建起原料收购、萃取加工、无菌灌装、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
8: 我们持续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建设，体验可实现枸杞产品多元化、系列化量产，彻底改变了本地枸杞长期以初级干果外销的低端格局。
9: 我们将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培育建设，持续扶持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让更多平川优质农产品依托甘味品牌走出陇原，畅销全国，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2: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赴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调研电力市场建设运行、市场化交易、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王兵先后到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电力指挥中心实地查看电力运行调度等情况，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基础设施六张网规划建设重大部署，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推动玉门至兰州河西北通道、武威北等 150千伏输变电工程，同步优化配电网结构，要统筹电力外送和就地消纳，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推动新能源高比例参与市场交易，多措并举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要围绕七地一平一通道五强行动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做好电力配套。

0: 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电力保供，守住安全底线。
1: 9月18号至20号，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同主办的甘肃省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在全省红军长征沿线同时开展，并于9月20号下午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圆满结营。
0: 活动中，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文理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部分省直单位青年干部、媒体青年记者代表等组成的四支队伍，从兰州出发，奔赴甘南、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白银等地，沿着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战斗足迹，参观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遗址旧址，学习观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见证长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是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和国防教育课，让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将在新长征路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积极投身强国复兴的伟大实践，争做伟大长征精神的践行者、红色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据了解，该活动是全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性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结束后，省属媒体将陆续刊发播出青年代表采写的优秀作品，多维度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生动展示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踏上军旅征程，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0: 平凉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在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举行，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的重要地点，红色底蕴深厚，革命积淀厚重，依托优质红色教育资源，让准新兵们在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强军力量，以昂扬姿态奔赴热血军旅新征程。
3: 我将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到部队后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苦练杀敌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金昌、天水、临夏、陇南、白银、酒泉等地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新兵佩戴红花和绶带，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彰显出严守纪律、扎根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4: 我们严格落实征兵政策，严把体检、政考各个环节筛选出一批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新兵交接启运工作，跟进做好新兵入营回访，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力为新兵及家属排忧解难。
0: 兰州铁路局全面做好新兵铁路运输服务保障，在进站口开辟专用通道，设置专属候车区，用精细化保障让新兵感受入伍第一站的温暖。
5: 主动对接带兵干部，及时掌握他们的需求，希望新兵们一路顺心，精神饱满地奔赴军营。
0: 甘肃台报道。9月22号，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省广播电视总台举行。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办公室主任雍九等10位来自基础研究、医疗卫生、高端装备制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杰出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选树长期扎根科研和生产一线，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6: 作为甘肃省一线的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获得此次殊荣呢，我也是倍感振奋。后续我的工作呢，主要也是从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

0: 持续的去赋能这个轨道交通的发展，为我们甘肃省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青年的力量。
1: 未来呢，我们带领我们自己的生产研发团队，重点还是在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做一些个技术攻关，为我们甘肃省和九钢的科技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吧。
2: 甘肃台报道。
3: 9月22号，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民委、省广电总台联合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机关示范宣讲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邀请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璧教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深入解读。
2: 9月21号，平靖铁路项目后关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436.94米，动身全部穿越2级自身失陷性黄土层。中铁21局项目团队成功攻克浅埋自重失陷性黄土隧道施工难题，打通陇东黄土沟壑区铁路建设关键瓶颈，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施工取得实质性突破。近日，甘肃武威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实现全线贯通，项目克服沙漠戈壁施工难题，较计划提前3个月完工。该线路全长224公里，计划今年12月具备带电投运条件，将为陇电入浙送端配套工程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甘肃省2026年秋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暨百名人社局长直播带岗暖心行动第5季在兰州工业学院启动，活动组织24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9500余个，同步开展局长直播带岗、就业指导、求职反诈、AI 求职体验等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9月22号，2026第9届甘肃媒体融合创新与发展论坛在庆阳市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前沿创新实践经验，探索媒体行业转型升级、提质赋能的新路径、新方法，助力甘肃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质增效。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
10: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8: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2: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8: 我们
9: 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0: 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 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7: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8: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 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

0: 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1: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以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通过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农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0: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岭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7: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
11: 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0: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1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0: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7: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18: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0: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

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

0: 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经理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嗯，哎，对了，这把算盘是父亲留下的，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它。大哥，你就替我保管它。
1: 睹物思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
2: 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英美各国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出面制裁日本。我们所争取到的，仅仅是九国工业集团答应在3个月之后。 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所以我决定趁日寇大举进犯华北之机，我军调集精英部队围歼在上海的全部日寇驻军。
3: 是。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

0: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会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1: 来，他们是怎么说的？
2: 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格森大使的电报后，马上召见日本大使吉田，通告说，英国政府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
1: 是吧？嗯，来，快坐下说。
2: 好。日本为了远东的全局利益，应该自我节制。我深知中国是极愿意和平的，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那是不能再忍的。
1: 就这些吗？
2: 嗯，就这些。
1: 这些不全都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吗？
2: 比起美国的反应冷淡，法国的袖手旁观来，英国还算是积极。
3: 围座，共产党这边坚持编三个师，不肯让步。您看，
1: 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让他们做好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
3: 是。
4: 多福啊！
5: 啊，现在的爱国青年从各地涌来，延安都快成了抗日的中心喽。
6: 好，老毛，嗯，城访吴有个建议，说在延安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可以让到延安来的这些青年学习和掌握抗战中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还有民族自卫战争最基础的理论。
5: 这个建议好啊，应该尽快批准。
6: 哎，恩来和朱老总他们的车到了。
5: 老毛洛甫，
7: 朱老同志，
6: 恩来啊，啊，
5: 恩来，
7: 老毛，
1: 老毛，
5: 朱老总，哎
7: 呀，洛甫，
8: 辛苦辛苦辛苦了，
5: 朱老总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8: 来来来，
7: 走走走，
5: 边走边说。
6: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5: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像小鸟一样的给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做什么呢？去做眼。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这眼要是做活了，对方就奈何不了你。你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敌占区立住脚。立住了脚，你才能出拳吧，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
0: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

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听我的命令，脱掉你们的帽子，

0: 你们看见了吗？脱掉自己的帽子！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年，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战友、多少亲人呐！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呢？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祖国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啊！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国共不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我们就要亡国呀！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
2: 同志们，这个帽子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的帽子告别吧。同志们，记住，不管我们穿什么，我们永远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

0: 本来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很重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老蒋提丁维芬，我们不同意，我们提于右任，老蒋又不同意。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林伯渠，你觉得怎么样？
2: 哦，
1: 哈哈，我怎么没想起他呀？林老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嗯，我们就再提林伯渠吧。
0: 好啊，嗯，哦，对了，最近你和子珍的关系怎么了？
1: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子珍同志自受伤以后，脾气就变得暴躁了，你要多担待点啊。我是铁，他是钢，碰在一块儿响叮当。<笑>
0: 好，主席留步吧，
3: 多保重啊。
4: 再见，回去吧。再见。贵族，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人数差不多10万了。
5: 很好，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学生以为，既然日军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的战事，把北方的日军。
4: 引到南方来，南方江河纵横，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
6: 正是这样，传令，让八路军的3个师赶往忌口，让他们与晋军一起正面抗击日寇。
7: 是。
0: 对抗战的态度不是很坚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这3颗鸡蛋当中跳舞，而山西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退可以坚守西北大门，进可以威胁平津。所以啊，得让恩来去协调八路军、阎锡山和卫立煌之间的关系。
8: 我知道。
0: 你是想把八路军的大本营放在山西？主席，我们会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搞好游击战，
9: 华北正规战。如果失败，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游击战如果失败了，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打游击啊，就像这渔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收得拢，收撒自如。
10: 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你放心吧，啊，好吧。
11: 我要一份。国共合作宣言，不谈内战，一致抗日。
12: 我来一份。
0: 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速胜。正面平消耗是叫花子跟龙王必保。八路军实力更弱，在正规战中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强项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持久作战，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发完了。
8: 发完了，主席。嗯，下面这一条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的。
13: 是，
8: 绝不可逞一时之勇，想跟敌人硬拼打大仗。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团结友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14: 总部，
8: 啊，
14: 哈哈，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已经在南京和全国各地。
0: 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国共合作开始了，我们就完全公开化了，合法化了。是啊。
1: 老蒋对宣言的谈话，又说中共是在他的领导下，抹杀了两个党的平等地位。写篇文章，驳斥他一下。<笑>
2: 很有意思啊。先是老蒋对你写的宣言做了个评头论足，
1: 接下来呢，你又对他的谈话来了个评头论足，对上眼了呀。<笑>
0: 这就叫做。
1: 打笔墨官司，老马，林彪来电报说，日军连胜之下，骄狂至极。明显的交通运输线疏于防范，是不是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打的一次伏击战？可是这个跟洛川会议的精神不太符合呀。
0: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哎，到了嘴边的肥肉不咬一口，那是会后悔的。朱老总给我来电报说，全面抗战打响以来，华北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此时此刻，全国都需要一场胜仗来振奋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

0: 战胜的神话。是啊，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胜仗。要不通知林彪，同意他们调整战略，捕捉战机，打他一场。
1: 嗯，要打，就打他一场歼灭战。
0: 好。

0: 没错，敌人已增兵至20万了，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战略上的撤退？我只是在等待九国工业集团开会，以计谋得国际形势的转变呢？没错。
1: 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板垣师团1000多人。这场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2: 林彪。
1: 真不愧是我黄埔弟子啊！
0: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固然厉害，但是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和日本人混在了一起，他们的空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3: 啊，
0: 把画面地图给我。
3: 是。
0: 扬己之长，攻敌之短，他毛泽东还真懂得不少战术啊。

0: 这身衣服真漂亮。小哥，我问你啊，那日本鬼子真的那么凶残吗？
1: 不但凶残，还很顽固呢。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打死一千多个鬼子，却没抓住一个俘虏。
0: 那你打死几个鬼子啊，哥？
2: 对呀、啊，
1: 不多，打死俩。呵，哎
0: 呦，真厉害啊！
2: 哥，
0: 那得给咱哥戴大红花啊！哎，不说是不是啊？
1: 不，乡亲们，乡亲们，不行，谢谢你们。
3: 林彪派人把战利品送回延安来展览，真是鼓舞人心呐！
4: 这下子他全世界都出名了。
5: 陆副统领，蒋介石来电，嘉奖令，隆重嘉奖八路军参战官兵。
4: 看来蒋介石比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他知道115师平型关打了胜仗，心里边一定犯嘀咕，这个仗怎么就不是他中央军打了的啊？

0: 这是乡亲们给我闹着玩呢。哎，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光荣，这大红花可比军功装要鲜亮。哎哎，
1: 你可要记住啊，人民的奖励才是最高的奖赏。
2: 是，
3: 我一定再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
2: 好，
4: 大侠，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战利品吧。
2: 好，在这边。
1: 好，
2: 谢谢。
1: 来，
2: 这个是只有巡鬼子的军官才能拿得到啊。
1: 这小鬼子军刀还是挺锋利的嘛，嗯，他的军刀再锋利，不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吗？
2: 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就能把小鬼子赶进太平洋里去。

0: 跟国民党谈判真是件难受的事，只有安来才有耐心跟他们磨。
1: 是啊，好在战场上很配合我们，一个平型关战役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0: 对，不错，我们坐在这儿谈判也有了底气。
2: 啊，
1: 你好，
2: 你好，
3: 陆福啊，蒋介石能够同意叶挺当新四军军长，我倒是真没想到。
4: 哼，就是不知道叶挺本人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3: 恩来在上海见过他一面，当时还没有提到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事，他表示愿意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4: 哎呀，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呀？那就赶快通知博古和向英同志，去征求他本人意见呀。
3: 嗯，最好啊能够让叶挺来延安一趟。哎，另外把向英也叫来。
4: 嗯。哎呀，老毛啊，向英是个好同志啊，当年留守苏区多么危险呢，留下来那就等于牺牲啊，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我们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啊。
3: 向英这个人呢就喜欢抬杠，我说不吃辣椒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4: 嗯，
3: 他就说那意大利也出辣椒，怎么就出了个墨索里尼呢？
4: 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啊，他是喜欢跟你抬杠。
3: 跟我抬杠没关系，关键是把工作做好，早点把新四军组建起来啊。
5: 在忻口会战一开始，国共两党的军队配合得好好的，眼看就胜利在望，怎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败局了？
6: 你没有看到阎锡山都在这搬家了，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守住忻口，摆出了一个挨打的阵势，进失据，退失血，血不能出击，能不处于败势吗？纪连，你们团的任务是从太原坐火车到东野下，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这是我们师出师以后的第一仗。115师在平型关已经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我们团不能示弱啊。
5: 是师长，不会的。师长，您还有什么指示？
6: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7: 是宏大的校训。
6: 我的要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7: 是。
6: 好，走。
3: 关于忻口会战的事，朱老总、林彪、伯承、贺龙分别有电报来，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问题是阎锡山摆出了一个三点串线的阵势，这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4: 伯承不是参加军事会议了吗？他没有提出来吗？
3: 提了，但阎锡山根本就不屑一顾。国民党这些军阀啊，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28万对7万，这仗要是交给我来指挥，我保证打的鬼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忻口会战要失败了，太原也守不住。要告诉同志们，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到来了。
4: 看来这个阎锡山想接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恐怕是跳不成了。
2: 回头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
8: 是。包团长。
2: 什么情况？
8: 小鬼子真有个机场在阳明堡附近，而且离镇上只有10几里地，守卫不足200人。
9: 太好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啊，哎，你这，哎，他谁啊？
8: 哦，他是115师的，我在机场附近山顶上侦查的时候碰上的。
10: 报告团长，我是115师63团2营1连的战士武大喜。
2: 哎，把这个，
10: 我是奉命啊送战利品去延安展览啊，现在准备归队了。
2: 嗯，115师在五台县呢，你快去找他们吧。啊，
10: 哎，团长，我啊，
2: 哎，
10: 就先不回去了。
2: 这个地方，
10: 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打机场吧。啊，
9: 那可不行啊！啊，我们129师在打仗，这差一个115的兵在里边算什么呀？
10: 不是，哎，去去去！
7: 你要是不让我参加，我上毛主席那儿告你去。
2: 什么？你要去毛主席那儿告我？行啊。哎，我说你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过，你上哪儿告我去？
7: 谁说的？毛主席在延安，就住我苗洞。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
2: 真的？
7: 当然了，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2: 行，那行，那你留下。
7: 真的，谢谢团长。

0: 主席，
1: 西医啊，屈指算来，我们有十年没见了。是啊，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山中方时日，世上已千年呐。
2: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0: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1: 阚英兄，我们也整十年没见了。
3: 是啊，
1: 今天终于见到了。
3: 是。
1: 这是洛甫，
3: 久仰。
4: 欢迎啊。
1: 毕石，啊，久仰，你好，走，屋里说。好，请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5: 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

0: 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孢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九十 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未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
8: 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

0: 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啊，主席，西医啊，屈指算来，我们有10年没见了。
1: 是啊，10年了，整整10年了。
2: 山中方诗，世上1000年呐。
0: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2: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0: 肯英兄，我们也整10年没见了。
1: 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
0: 是。
1: 这是洛甫，
0: 久仰。
1: 欢迎啊。
0: 毕石，啊，久仰，你好，走，屋里说。
1: 好，请来。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所以我们欢迎他。同志们今天欢迎我，我叶挺实在不敢当啊。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畏路难，一直向上走。 可是我叶挺有一段时间又折了回去，心里很愧疚啊。但是今天我又跟上来了，从今以后一定遵照党的指示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3: 伟作，闵行江湾闸北真如都已经被日军占领，我军损失惨重啊！且要疲惫不堪，再苦撑下去，恐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1: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建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伟作，我清楚。
3: 可是再不撤的话，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那就把主力部队撤往吴江、无锡一带。好，我马上通知各部。指挥部，马上。等等，还得留一支部队。
4: 坚守在市区，这表示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中，一定要等到九国公约集团开会的时候。那就把孙连仲留下，让他来守。
1: 指挥部，给我接孙连仲。
4: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蒋介石没有立足于战争的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是导致会战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赢得了从江浙等地迁出大批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的时间。
5: 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6: 来，放那边，这边。好，来，可以吧？快点，这边都过来了啊！
5: 来，
6: 把箱子放到那边。快点，快点啊！
5: 好，
6: 都快点啊！
5: 这边有啊。
6: 来，好，来，
5: 这边快点啊！
6: 来了。
0: 来，看来韦元长是不准备坚守南京了。
7: 是啊，叶将军，韦元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
0: 哦，请吧。

0: 你这个军长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委任的，一定要给中央争口气。
1: 是，我明白。现在所有的军政长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是谁邀请你去延安的？
2: 是我们，是何总参谋长同意的。
1: 他没向您请示吗？

0: 好吧，韦院长，现在大敌当前，抓紧一切时间，让部队上前线至关重要。至于人事问题，我认为容易解决。
1: 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国家财力有限。
0: 韦院长，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这部队怎么能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军长我实难胜任，我请辞，请韦院长另请高明吧。
2: 哎，西医，
0: 现在。 是大敌当前，你先把编制给制定出来，具体问题去和刺绣商量吧。
3: 是，谢委员长。原来电报来了，看来陈诚很有面子，他一句话。
4: 何应钦反过来催我了，
3: 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央。好，我这就去。哎，等一下，来，这是你吧？
4: 周副主席，新四军改编式，何应钦催办甚急。
3: 1937年12月，袁来，请过目。袁来，向英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不太熟悉。
5: 向英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工作能力很强，但是个性有些偏执。你们俩在一起合作。 最主要的是要搞好团结啊！
3: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嗯，
3: 那我去了。
5: 好嘞。

0: 哎，跟蒋介石谈判真是麻烦。给了灶不肯给锅，给了锅又不肯给米。哼，比起八路军的谈判来，新四军算是进展快的了。10队以上能争取到2个纵队最好，纵队长一定不能让何营钦派，陈毅、张鼎丞都可以任纵队长。
1: 嗯。
2: 这下我们就有6个支队了，还得告诉叶挺，不能操之过急，谈不通可以延缓，但是不能破裂。
3: 主席啊，啊，不好了，子珍大姐晕倒了。
1: 啊，
3: 啊，
4: 好，我马上回来。
3: 好。
5: 你说你又跑来，我说我没事儿了。你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俗话说。 病由心起，命由心定。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你的身体怎么办呢？哎，真的别劝我了。我想好了，我这次去上海，一为治病，二为学习。哎，我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想去学习是好事。 我也不想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身体真的是太差了，我怕你长途奔波受不了啊。嗯，那么多苦都受了，这点苦算什么呀？哎，子珍要走。
3: 子珍她没事吧？还好，没事。她要去哪儿？
5: 他说他要去上海治病。
3: 好，你先回去吧。
5: 好。

0: 子珍，怎么听说你要注意休息，注意心态调整，一般都不会犯的。你还是不要走，等到西安能手术了，我亲自陪你去。
1: カーロの下腹部軍区は絶えず派兵し、旧艦船伊勢西太郎以北での東方樹立せし行政と交通設備を破壊し、後続の補給部隊に深刻な被害を与える上、派遣軍司令部は一月以内での当戦力殲滅を命令しました。命令だ。第27旅団全体28旅団は1個連隊、騎兵第18連隊、砲兵第20連隊、
2: 航空第三大隊及び警備総隊は即時討伐準備をしろ。6日後進軍し、皆一気に北品西部軍勢を殲滅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4: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5: 结合时间，主席。
6: 啊，主席，
5: 贺大姐要去西安了，谁劝都劝不住。
7: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8: 就在区政府门口等着去西安的便车呢。
5: 贺大姐，你也去西安啊？
9: 去西安。
5: 把东西放齐了啊。
7: 快点啊！
5: 把东西码齐了，要不路上颠。贺大姐，您坐驾驶座吧。我不搞特殊，就坐这儿吧。贺大姐，您还是坐驾驶座吧。林主席知道了会撤我职不可呀。
7: 好嘞，好嘞，好，坐慢点去啊。好了，再给我一个。好，别闹了，好了，开车。
5: 主席。

0: 哎，刚才还在这儿等车呢，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朱祁，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土肥原贤二的战术还不及老蒋，两万人分成八路，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几场大的伏击战，聂荣臻都参加了，只需电告他，以小部队分途逐渐隐蔽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在敌人转移或者退却时，集中主力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2: 老毛啊，日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啊，战斗力很强啊。
1: 我已经做了安排，让129师破坏正太路，围击正太路北进之敌，另外让120师派两个旅配合晋察冀军去作战。
2: 好，这下咱们等于是上了双保险。

0: 都往武汉、重庆去了，咱中国人开的医院呢，也都往内地迁了，就连外国人的医院都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发现抗战分子，立马枪毙。
1: 这么说，上海真去不了了？
0: 现在谁去上海？脑子有病啊！
2: 子珍同志，延安带来的。
1: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
1: 哎，贺大姐，贺大姐，贺大姐，你怎么了？
2: 头疼，
1: 头疼，头疼！来人呐，走，来人呐！
0: 聂荣臻抓住了日军对地形生疏，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弱点，把有经验的部队都放在机动位置上。伺机打击敌人，把新组建的武装拉出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伏击，搞夜袭，让大日本皇军第一次领略了游击战的厉害。仗照这样打下去，有希望啊。嗯，
3: 好啊。哎，老马，这两天你真是累坏了，今晚回去休息，我来值班。
0: 哎，我现在是光杆一个，睡哪儿不一样啊。
3: 老毛，子珍这个脾气啊，确实是够呛。
0: 哎，说不定到了苏联，这脾气能改一改。
4: 报告，莫斯科来电。
0: 这么晚了还来电报？
3: 老毛，这个时候莫斯科啊，正好是白天。
0: 哦，我还忘了。还有时差，谁的电报啊？
3: 是下乡来电，说王明等同志近日要回延安了。
0: 哦，钦差大人到了，那得隆重欢迎一下才行啊。
3: 老毛啊，我看让恩来也回来吧。
0: 嗯。
5: 啊，来，拿手摁着。子珍，怎么样？好些了吗？
2: 我的信呢？
5: 信？什么信？
2: 人质给我的信。

0: 小心啊，
1: 您俩
0: 放心
1: 吧。快点，啊，后面跟上。
0: 子珍同志，
1: 啊，快点，快点。
0: 你要到哪里去？
1: 快点。
2: 先到兰州，再转乌鲁木齐，
3: 这边
2: 去莫斯科。
4: 来来来，快点。
0: 我劝你啊，再考虑一下主席的意见，子珍同志。
2: 别劝我了。莫斯科，我是一定要去的。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您多保重。
3: 好。
2: 啊，林老，您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最近的报纸上登匪患的消息很多呀，居然抢到延安附近来了，这还了得？哎，都无处闹东京了。
1: 这股土匪我们已经消灭了呀。
0: 消灭了怎么不登报啊？以后一定要登报，这样可以安定民心，震慑土匪。
1: 是，
0: 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剿灭政治土匪上，这帮家伙除了打家劫舍外，还造谣破坏，投毒下药，残害百姓，必须彻底消灭他们。
1: 我们已经掌握了张廷芝、范玉山这几股政治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准备近期奔袭他们的老巢。
0: 延安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中央和政府机关也需要安全。过几天中央会召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你们红色御林军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开会之前肃清这股土匪。
2: 校长，坚守南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好处，应该马上有秩序的撤退。
3: Nanjing ist nicht mehr sicher. Wenn wir bleiben, opfern wir sinnlos Leben.
4: 法肯豪森先生说，南京无险可依，坚持下去，只能平白无故的牺牲。
5: 草拟一份，我警告全国国民说。撤离南京。
1: 没错，苏联的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已经谈妥了，就等签字。限期的62架飞机已经起运了。
5: 啊，那么苏联答应出兵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1: 没有，斯大林说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优胜于怕纳粹，那样就会把日本当成被欺辱的人了。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下他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了。
0: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是担心洛川会议决定的方针和路线会受到质疑。
1: 没这么严重吧？
6: 我刚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蒋介石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可达到数亿美元啊。
7: 哦，这么多啊？消息可靠吗？
6: 绝对可靠。
0: 我倒不是反对斯大林援助中国的抗战，我是觉得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政策的转变，他期望的是蒋介石能够拖住日军，不向苏联进攻，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搞僵，国民党最终退出抗战。
6: 如此说来，形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复杂呀。别忘了，王明可是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
0: 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急于把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这就危险了。你们想想看，品行贯耐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战斗，打的又是敌人的辎重部队，都牺牲了近千人，而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骨干精华，可见日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前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应该是这样。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您啊！王明同志，你好，辛苦了，欢迎你们从苏联回来，谢谢主席，同志们啊！
1: 你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你们到延安，
2: 王明，
0: 这叫不远万里呀！
3: 一路劳顿啊！
0: 哎呦，主席，我的同志哥，你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向英来延安的时候，我问过你的情况，他说啊，他和陈毅到小部一带找过你。 你呢？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3: 部队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了上海。后来呢，我就和陈英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回来就好。
0: 你在新四军的老人多，让他去新四军工作吧。
4: 我同意。
0: 我服从组织安排。恩来啊，聂荣臻在晋察冀打得还真不错。
4: 他跟鬼子摆起了迷魂阵，把一万多鬼子搞得是四处扑空，夜不能睡，日不能行。我看，只要再打稍微大一点的歼灭战，鬼子这次扫荡就可以以失败告终喽。
5: 很好。哦，对了，主席，有一个情况我想跟你通报一下。
4: 哦。
5: 王明同志回国以后，到处找人谈话，忙得不亦乐乎。 听说他做报告的时候，大谈他跟斯大林、吉米特洛夫的关系，台下居然有人喊“王明万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0: 啊，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
5: 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
0: 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6: 伟座，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好了，好嘞，这13个师都交给你了。我不指望你能守住南京。
7: 这个箱子拿过来。哎，好嘞。
6: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
7: 请伟座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8: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啊！
9: 我声明一点，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10: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9: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11: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9: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敬请关注。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数千生灵挣扎在生死边缘。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

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靖康之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苦难期。公元1127年，宋朝天子遭南下的金军俘虏，被强行剥夺了统治权，从此北宋结束，南宋开启。凄风苦雨中，迁徙到南方的宋朝人开始了反思和呐喊。这个民族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象征，为国家的重建寻找精神的寄托。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梅。漫长的冬季即将结束，冰雪尚未融化，梅花却已经做好了准备。寒冷不能阻挡它的脚步，能刺激它开花的气温比大多数植物需求的都要低。当百花还在沉睡，迫不及待的梅花已在寒冷中苏醒。民族命运的寒冬里，人们看到象征着坚韧的花朵在绽放，梅成了凌霜傲雪的梅。范成大在《梅圃》中说，学圃之事必先种梅。梅最迟于宋代进入了中国的私人园林，在园林中种植梅花成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宣告。借由庞大的文人阶层，梅花的风骨得到推崇，它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跃升，对梅的喜爱扩散到更多的角落。很快，人们发现了它另一项坚韧的特质。这棵600年的老梅树只剩下了一层树皮，但它依旧年年开花结果。树龄100年以上的梅，大多逃不掉空心的命运。它们的树干相对容易遭到虫蚁的啃咬，或容易被潮湿的空气所腐蚀。和大多数乔木一样，梅树的树皮承担了输送养分的功能，只要树皮完好，即便树心已空，也能不断地运送水与养分。空心老树，古木新枝，这引起了人类的崇拜，也激发了一项极端艺术的创造。有些梅树注定等不到自然变老的那一天，他们要为一项叫做披梅的艺术献身。披梅顾名思义，是将选中的梅树砍去上半部分，留下梅桩，从中间劈成两半，再将花梅枝条嫁接于上，凭借人的力量营造古木发新枝的自然奇观。

在整个过程中，煤是活着的。煤庄依然有能力去传递生命的力量。稚嫩的煤汁来自1到2岁的小花煤，

植物的嫁接如同一场大型的器官移植手术，整套移花接木的工序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窗口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越短，水分丢失越少，新生命的成活率才会越高。小树枝条被移植到大树的母体，幼小与成熟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对接，接下来是它们进行融合与修复的时间，它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重生。负责输送养分的梅桩和负责吸收阳光的梅枝实现了一次合作，在第二年的春天，它们以新的姿态绽放出了花朵。苏州园林是披梅最大的舞台，一段枯木上开出星星点点的梅花，披梅所营造的是枯荣相对的艺术之美。或许自然的轮回和生命的顽强就是披梅盆景的审美源头。促使人们在方寸之间来赞美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

中国人钟情早开的花朵，也迷恋不死的枯枝。这个历史上饱受苦难的民族，将自身的命运和一株乔木联系在了一起。坚韧、顽强和勇气，不仅是中国文化对梅花写下的注脚，也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

0: 秋天，群芳斗艳的季节已经过去，园林里的大部分植物正准备进入冬季的休眠。秋日的园林舞台即将迎来新的主角。姗姗来迟的菊花吸引了人们的瞩目。大约在2000年前，菊花出现在中国的庭园中。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这株草本植物在中国的园林中常开不败呢？人类与菊花第一次相遇的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最早种植菊花的是中国人。最初，它是季节的指示，指导着农业的耕作，是秋天的象征。而当它来到皇家的园林，它获得了更加尊贵的地位。据历史记载，自明代起，北海公园就是专为皇家养育菊花的地方。
1: 这一行就是效果不错，有紫的，有黄的，有粉的，完了以后再这么看，这摆出来就曾经数值。
0: 如今这里有个极负盛名的菊花班，养菊手艺传承自旧时宫廷。
2: 往那边推才是圣菊。
0: 今天第四代手艺传人刘展带领一批年轻人只养殖菊花这一种植物。他们保留下来的许多古老品种就是几个世纪以前在这座皇家园林中绽放的菊花。皇家

0: 喜爱菊花，一开始是因为它最常见的一种颜色。周礼中载，后服居衣，其色黄也。金黄色先是作为皇后服装的选择，后来成为了皇家的专属。在中国的农耕文明中，黄色代表土地，因此在皇家园林里，菊花象征着国家社稷。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灿烂的金黄色也是菊花最原始的颜色，但黄色不是菊花唯一的选择。今天人们在园林中观赏的菊花，是一种经过了不停的杂交后诞生的物种。这些黄色的小花生长在山野间，皇家园林的菊花中那富贵的金黄，相当多的基因来自于这种纤小的花朵。它们是菊花的远房亲戚，一种菊科菊属的野生植物。在中国，有17种野生的菊属植物，它们通过风或者昆虫，形成复杂而广泛的自然杂交。它们是菊花原始的父亲和母亲，赋予了菊花变幻莫测的个性。而当人类介入了这一过程，菊花的品种得到了几何倍数爆发式的增长。人们今天看到的菊花，它们的基因都经过了一代代人的选择和重组。
2: 把这个拿过去，这个就别动了，拿一布水溜饼，不是它，盆不要。
0: 为了得到一个全新的品种，人们在秋天为新品种挑选好副本和母本，进行人工杂交。收获了种子种下后，还需要一整年的等待和守候，才能看到这场游戏的结果。不过，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菊花从来不让人类失望。
2: 不管你栽培水平高与低，到了秋天准开花，有的花不行，菊花不准开。
0: 每年秋天，叶家良都能收获不同品种杂交后形成的数百盆菊花，选择权完全掌握在他手里。他将挑选出最优秀的10盆作为新品种推广。
2: 新品种培育方向是什么？就是颜色好，花型好，株型好，花蕊大。
0: 菊花复杂多变的基因激起人类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欲。在这株植物面前，人是完完全全的创造者，喜爱新鲜的本性得到了满足。无数像叶家良这样的人，为秋日园林的灿烂源源不断地创造着菊花千姿百态的美。

而菊花借助人的力量也壮大了自己的族群，成为了中国园林最重要的一种花卉，成功地征服了更广阔的舞台。今天，菊花的品种数量之多，变异形态之丰富，为世界栽培植物之最。在世界的鲜切花市场上，它是四大主要花卉之一。全球的菊花品种有2-3万种，这个数字还在年年增长。它从秋

0: 秋季的田埂边进入了高雅的宫廷和文人的庭院，又凭借变化的力量走向了大众，走向世界。公元六世纪，中国的菊花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一个法国人将它带去了欧洲。十九世纪，罗伯特·福琼在中国带回了更丰富的菊花品种，令这株庭园之花在欧洲的花园大放异彩。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花园里，中国植物的身影越来越多。在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狂热的植物追随者不远万里，不惜代价寻找并带走中国植物。这些植物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威尔逊将中国比作了世界园林之母，他曾写下，我们的花园深深受惠于中国所提供的植物。但走向世界的不仅是植物本身，中国人的造园思想也随着植物的传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的园林。在欧洲，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将花园视作对自然的征服。前往古老东方的探险家们却带回了不同的信息。在中国，花园之美是一种对自然风光若即若离的模仿，因此花园中植物的形态也更接近自然。受到这股东方思潮的启蒙，十八世纪英国的花园率先挣脱了秩序的桎梏，将植物从规则的形状中解放出来，英国风景式园林诞生了，它迅速席卷了欧美，并成为现代公园的雏形。在日本，对园林的理解，对植物的塑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1: やはり中国も日本もその自然というものを非常に大事にして、自然の中にこそその物事の真理を読み取ろうとしますね。ですからその根本的なものは非常に近いし、まあ同じな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います。
0: 公元七世纪起，从中国传入的植物和诗文开启了日本人在庭院中栽树赏花的风气。在植物中寻找艺术价值的同时，日本人也不断更新着他们的庭园，其中一个首要的特征便是模仿中国的江南园林。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小石川后乐园，用来自中国的竹子、梅花、荷花等植物，配上湖山亭台，构建了一座洋溢着中国趣味的日本庭园。它也被日本人称为小西湖。西湖是日本庭园中一种特殊的灵感来源，在这个国家保存着多个模仿西湖景致所建的园林。在中国，被世界所憧憬的西湖，植物与人的和谐共生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这座古老的大型公共园林坐落于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的中心，它是开放而游动的城市山林，湖光山色之间，植物描绘出了另一种自然。这里是三千多种植物的家园， 他们共同组成了西湖丰富的景观。

空间，文人园林、寺庙园林、皇家园林以及各种形态的现代园林在这里互相呼应，又互不干扰。植物讲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从唐代第一次治理以来，西湖度过了八个朝代的更迭，十二个世纪的时光流逝，代代新生的植物面临过危机，见证过历史，也承载着璀璨的文化。这里曾启发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创作，数不胜数的诗词名句诞生于这里的植物。

0: 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遇见了荷花，遇见了杨柳，遇见了梅花，遇见了枫树。而植物们也是幸运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杨万里、柳永。植物与诗歌与艺术在这里生生不息，共同繁盛。生活在这片山水间的人也是幸运的，植物之美启迪了璀璨的文化，而这些珍贵的精神遗产将世世代代滋养着中国人。今天，当人们漫步西湖或者任何一座中国的园林，看到的一棵树、一朵花，也许都承载着一种使命，他们会培育人的性格，抚慰人的心灵，提升民族的审美，塑造文明的形态。园林是植物的天堂，是艺术的摇篮，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结晶与坐标。过去的几千年里，有数千种的园林植物从中国35000种已知的植物中脱颖而出，来到人的家园。未来或许还将有新的植物进入园林，再一次丰富人类的第二自然。
1: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

0: 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4: 黄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黄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2: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

0: 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1: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0: 好了，我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1: 啊，
0: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1: 啊，
0: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
1: 哎，
0: 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放一百个心吧，
0: 去吧。
1: 啊，
0: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黄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嗨，
0: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为我所用。
2: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3: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4: 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3: 这小次郎厉害吗？
4: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哼！
3: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5: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4: 大哥，
5: 嗯，
4: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污了明天的事儿。你脑子有病吧你？怎么了？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3: 对，老大说的对，来
4: 喝酒，
3: 喝酒，
4: 来喝酒，
3: 来
4: 来来。
6: 你干嘛？躺下。
7: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6: 那也不行，活该。
7: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嘿
8: 嘿，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6: 少跟我来这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8: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

0: 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1: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0: 是。哎，你哥谈啥呢？
1: 关你什么事儿？
0: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1: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哎，你也少问。
0: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1: 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0: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1: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0: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1: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0: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啊，饿啊！
1: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老实待着。
0: 哎，小心点，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老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去
0: 放心吧，啊！
1: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
1: 啊？
2: 在干嘛呢？
1: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

0: 好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
2: 哎，妹妹，
0: 快点，快进去躲躲。
3: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

0: 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其实我另有想法。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0: 你想怎么干？
1: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妹妹，妹妹，睡了啊？
0: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0: 哦，我有点头疼，所以一早就睡了。
2: 哦，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0: 哦，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2: 啊哈。

0: 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2: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
3: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
2: 嗯，
3: 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4: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3: 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跟踪黑狼。
2: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嗯，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3: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2: 但是，
3: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2: 那只能这么办了。
3: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黑狼一到就开车。
2: 十七，

0: 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白狐果然还是。
1: 有情有义的人，
0: 嗯，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的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1: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
0: 一定要好好把握。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次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啊，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哼，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就在车里，车上放的一定是粮食。那怎么办？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就是粮仓。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1: 好，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3: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1: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权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哼！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
3: 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
1: 是最保险的。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3: 嗯，
1: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3: 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

0: 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1: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了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1: 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再来一个一锅端。
1: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2: 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0: 明白，明白。
3: 你们来了，
4: 方队长。
3: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4: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严了一天就好了。
3: 那就好。
5: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3: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5: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3: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5: 好。
2: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1: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2: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1: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2: 一定会。
1: 今晚会不会？
2: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1: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
1: 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
0: 怎么回事啊？
2: 挺复杂的，是小桂田安排的。老大，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
1: 啊。

0: 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
1: 哟，小龟天神了，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2: 哎哥
1: 啊，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哎，小龟天在柳巷保安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1: 老四，这几天我挺忙的啊，你好好给我照顾家里。
3: 嗯。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哥们儿，这猴啊，啊，哎，小弟，
1: 哟，
0: 小弟，哎呦，哎呦，肚子有点疼啊！
2: 呀，啊，
0: 哎，兄弟，有厕所没有？
1: 在里边呢，
0: 我用一下啊。
1: 去吧，
0: 你等着我啊！
1: 哎
0: 哎，
2: 志爷怎么样？
1: 还行
2: 吧，
1: 好臭。

0: 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四五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7: 哎，我说菜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8: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5: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5: 三炮，
9: 哎，
5: 你们俩带五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9: 好，
10: 好，好，
5: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9: 那好，
5: 好，
9: 走，
2: 走吧。

0: 走，行动。
1: 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2: 嗨，
1: 行动。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1: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面人先开的枪。
2: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
1: 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0: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0: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2: 像女人？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
1: 嗯，
2: 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
3: 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嗯，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
4: 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5: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3: 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笑><笑>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
2: 这以后的仗难打了，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6: 没错。到时候。
7: 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摁死。<笑>
2: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3: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7: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2: 是他，
3: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

0: 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1: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0: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1: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0: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1: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0: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1: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0: 跑了？
1: 嗯。
0: 跑去了哪里？
1: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石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0: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1: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0: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2: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
2: 哎，
3: 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4: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2: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坝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 老大
2: 啊，
5: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0: 我也是刚知道。
1: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还处处留一手。
0: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2: 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0: 哟，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哼，我不是来找你的。
0: 啊？
3: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
4: 小姐，小姐，
5: 怎么了？啊，
4: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5: 日本人要见我？
4: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5: 反正肯定没好事。
4: 那怎么办？
5: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4: 哎，
0: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佩拉，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呀，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好了好了，大刀，少佐大刀，妹妹你也大刀。哼，哎，等等，
1: 大妈，
0: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2: 闭嘴。
0: 我没有问你啊，白虎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3: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3: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3: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1: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他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3: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3: 那现在问完了吧？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

0: 有意思。
1: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0: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1: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
1: 哎呦，
0: 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1: 想听实话？
0: 废话，
1: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0: 说吧你。
1: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0: 你肯定是他。
1: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1: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
0: 嗯，
1: 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0: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情他，我也很明白他。
1: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2: 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重逢，

0: 我们俩相互好了。
1: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0: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1: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0: 上回你说你要考虑考虑，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1: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0: 你别骗我了。
1: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区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

0: 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二龙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2: 哎，连长，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3: 对，我也听说了。
4: 真的假的？
3: 哎，真的。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4: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4: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4: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1: 去了就不回来了。
4: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1: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4: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坝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7: 来，
6: 你留一下。
7: 啊，
8: 少佐，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4: 你看这个。
8: 少佐，干嘛这么客气啊？
6: 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8: 那谢了。
9: 少佐，你怎么那么给他俩面子？哼，
6: 白狐是黑狼的妹妹，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的。
10: 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8: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

0: 稍微客气点啊。
1: 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2: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1: 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2: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1: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
2: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
2: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1: 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2: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1: 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次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她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哎，老大，啊，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1: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哎，老大，
3: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3: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大哥，
3: 啊，
2: 小丽媛来了。
3: 啊？
2: 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让他进来。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您请他出来。
2: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4: 请转告少佐先生。
2: 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4: 我什么都不喝。
2: 裴亮，
4: 哎，
2: 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4: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去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4: 哥，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他，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0: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少培，少培啊。

0: 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干掉十二龙。
1: 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1: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嗯，说来听听。
1: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我要叛变。

0: 秦俊，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5: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4: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3: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4: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0: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哎呀，
6: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7: 好。

0: 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1: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2: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3: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4: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2: 什么？
4: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2: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4: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3: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4: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出去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嗯，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
4: 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厂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啊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

0: 我干了14年。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0: 拉到这个山上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啊，它就是1.5米。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活。你多压一下，它的成本就降低；你少压一下，它就浪费。
1: 在这个山上干活的话，干活的是您一个人，处理的是您一个人，没有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0: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它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点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吧。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1: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0: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
1: 嗯，
0: 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这个地方
1: 集中去处理了。
0: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1: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0: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焚烧发电。它焚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那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修路呀，弄什么水泵层加的这个石子水泥。
1: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的时候，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0: 就是说了，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的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1: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0: 对对对。
1: 王师傅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0: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2点1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1: 那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什么样的心情？
0: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1: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0: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0: 是是是。
2: 初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3: 见字如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文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1: 这不是大队长
2: 黑狼吗？
1: 是不是他们抓日本人的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的？
3: 这啥事儿？
1: 看不到啊，
3: 这种人
1: 这么多没有的。
4: 小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5: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5: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5: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5: 走
4: 走。
5: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5: 嗯。

0: 黑狼旁边，到底怎么回事？
1: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狼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白狐的，
1: 这听说被关起来了，
0: 关在哪里？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白狐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2: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0: 好，走吧。
2: 走。

0: 黑狼，
1: 会不会有诈？
0: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1: 走。

0: 我已经成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啊，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
1: 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0: 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白狐，他怎么了？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 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2: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吧？
0: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 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2: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1: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行了。
0: 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八百回了。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龙，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 人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
2: 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

0: 那他会驻地。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1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1: 二老，好兄弟，可给你磕头了。
0: 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1: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
2: 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
3: 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0: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3: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0: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1: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路，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咋今天给忘了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
1: 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翠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
3: 乌鸦嘴，
0: 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啊。
2: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1: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4: 少佐，有新情况，快说。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啊。
5: 好，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4: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5: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4: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0: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0: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0: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0: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不要！云哥，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伤口开了，
1: 先回去再说吧。走。

0: 好了，小心伤口啊！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1: 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
0: 哎，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
1: 哎呀，你还打听了什么？
0: 哎，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1: 那么快？
0: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

0: 我们一定要把白虎救回来。
1: 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虎，我肯定会尽力去救他。我欠他的，肯定要还。
2: 好兄弟。

0: 好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1: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0: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四郎。
2: 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0: 哎，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要我说啊，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哎，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
2: 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0: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3天之后。
1: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0: 对。
1: 我还是反对。
0: 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2: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世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0: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
2: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连长。
3: 哎，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谢谢，我喜欢穿旧的。 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
2: 我收到了消息，龟儿子要逼白狐在3天后成亲。 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知不知耻我？
3: 我不同意。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世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2: 翠翠，我……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
4: 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来，进来，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菜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2: 你也想去救他？
4: 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
2: 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刚才跟翠翠商量，他死都不愿意。
4: 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
2: 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
4: 啊？
2: 我还要他批准干嘛？ 人家白狐
0: 那是

0: 忠肝义胆，女中豪杰，她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她。
1: 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
0: 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1: 赶紧去，
0: 走。
2: 啊，这件事情啊，
3: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0: 方队长，
2: 哎，你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2: 啊，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是站哪一边？
2: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
1: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2: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
0: 啊，你们也参加？
2: 嗯。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1: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都糊涂了。这
4: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
3: 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0: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谢谢方队长。谢谢。
4: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0: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0: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4: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0: 没错。
4: 我反对。
1: 我也反对。
0: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1: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0: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4: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1: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4: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方队长，
3: 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2: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1: 就是。
0: 好吧。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哎，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啊。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

0: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啊，
1: 好，你说。
0: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兵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1: 对，
0: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兵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1: 那哪里合适呢？
0: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1: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0: 好。哎，二龙啊，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1: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0: 好。

0: 老大，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2: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1: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2: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大，
1: 哎，老大，
2: 嗯，
1: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2: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1: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3: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1: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2: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1: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2: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1: 老大
2: 啊，
1: 你有什么计划？
2: 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1: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2: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1: 好。
2: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1: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2: 骂我？骂我什么？
1: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3: 没事。
2: 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1: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1: 好。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郎，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救命啊！快来人！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嗨，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嗨，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嗨，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阵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徐郎，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
1: 哎，二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

0: 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1: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啊。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3: 哎呀，方队长，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4: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1: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2: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5: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2: 嗯，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3: 嗯，行了。
1: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6: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3: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6: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5: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6: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2: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3: 没事，我觉得可行。
5: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1: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2: 黑狼，啊，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去，万无一失。
6: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5: 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
2: 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
5: 嗯，好，我明白了。嗯，
2: 好吧，大家行动吧。
6: 好，
1: 好。嗯，
6: 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小丽媛的哥哥，
2: 你确定没认错吗？
6: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走，什么人？走。
1: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2: 嘿，走，小姐，小姐，小姐。 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0: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1: 嗨。
0: 喂。
2: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3: 去去去去去。
4: 喂，小绿。啊，
1: 哥哥。
4: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5: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4: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6: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0: 喂，喂。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7: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4: 坐下，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8: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2: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9: 走。
4: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10: 兄弟们，
11: 连长，你来了，
10: 都到齐了吧？
12: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11: 那咱们走吧。
1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2: 为什么？
1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她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
8: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1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12: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10: 好，走
8: 走走。
1: 你到底要干嘛？
0: 干嘛？跟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1: 什么意思？
0: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12: 嗨。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

0: 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嗯，
1: 两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0: 跟王八蛋说什么呢？哎，
1: 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0: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1: 还废话。
0: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1: 是。
0: 分头埋伏上。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士奇有危险。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中计了。
1: 哼，编，你接着编。
0: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1: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儿，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
0: 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我数三声，一

0: 动！别动！别动！
1: 别动！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啊？
2: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1: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

0: 他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
1: 长官在我手里，十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我们
2: 果真中计了，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1: 太君，怎么办呢？
2: 快去报告。
1: 嘿，
2: 不知道杨世奇怎么有人质在手的。
0: 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及时有小丽媛做人质，
2: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浮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分头行动。
3: 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
4: 什么？

什么情况？少佐！

0: 报告长官，你的家受到攻击。
1: 什么？
0: 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2: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1: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0: 嗨。
3: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
4: 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3: 好。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笑>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丽会死在他们手上。
1: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2: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3: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2: 什么？
1: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2: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3: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嗯。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7: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各地聚焦便民服务、养老关爱、全民健康等领域，抓实做细民生实事。我省19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内容填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

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尚训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紧紧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本色。孔尚训表示，

0: 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甘肃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劲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便民服务、养老关爱、全民健康等领域，抓实做细民生实事，用暖心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白银市下城一线混区渔民聚力破解群众历史遗留问题。市民张银平因原单位破产、房屋产权问题搁置20余年，当地多部门联动协作，通过融缺受理、简化办事流程，顺利为其办结房产证，彻底化解群众多年烦心事儿。
3: 一纸房证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真心的感谢政府，体现民生，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2: 与此同时，会宁县公证处优化便民服务举措，针对偏远乡村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通服务绿色通道，提供上门公证服务，把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公证为民的服务理念，优化特殊群体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便民服务机制，主动下沉乡镇基层一线，精准摸排，对接群众各类公证需求，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2: 针对独居空巢老人照料难题，张掖市民乐县北街社区组建共享女儿志愿服务队，建立老人专属台帐，常态化敲门入户，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居家安全排查、陪伴慰藉、反诈科普、养老代办等暖心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
5: 我现在80多岁的年龄了，我的儿女都不在跟前，社区里的姑娘经常看我来的了，我心里很踏实。你还给我做点吃，打扫卫生干好多事，我非常高兴，我满意的很。
6: 截至目前，北街社区依托共享女儿累计开展敲门走访志愿服务3700余次，上门开展生活照料48次，累计处置各类居家风险16起。我们将持续完善分级探访机制，结合老人实际需求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做实做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0: 安老有所乐。
1: 在健康民生领域，玉门市深化体惠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免费国民体质监测，精准采集群众身体数据，定制个性化科学检测。

0: 了解为自己今后的健身和锻炼提供一个指导。
1: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第44号公告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甘果樱桃、武山红鳟鱼、两当木耳、两当香菇、宿州番茄、瓜州羊肉、甘州羊肉、山丹马铃薯、凉州西瓜、凉州羊羔肉、陇西柴胡、临洮鲜百合、崆峒胡麻油、华池小米、康乐当归、康乐牛肉、迭部绝麻猪、马驹牦牛肉、下河藏羊肉等19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此次入选产品覆盖全省10个市州、16个县区，武山红鳟鱼、迭部绝麻猪、马驹牦牛肉等特色养殖产品集中入选，标志着我省特色渔业和高原畜牧业品牌化进程明显提速。至此，全省累计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产品达167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22号，2026年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总结“14五”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成效，部署“15五”重点任务，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会上发布全省数字乡村创新典型案例。9月22号，奋进“15五”绘就文旅康养新陇南新闻发布会在澧县举行。发布会详细解读“15五”时期陇南文旅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2026年，省级累计落实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4211万元，重点用于陇南非遗保护、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文旅品牌打造、对外宣传推介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下一步，省级文旅部门将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帮助陇南进一步优化文旅发展布局，完善产业体系，盘活优质资源，加快打造全省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甘肃台报道。
1: 9月21号，平晋铁路项目后关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436.94米，洞深全部穿越2级自重失陷性黄土层。中铁21局项目团队成功攻克浅埋自重失陷性黄土隧道施工难题，打通陇东黄土沟壑区铁路建设关键瓶颈，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施工取得实质性突破。
3: 隧道处于典型失陷性黄土区域，围岩破碎，稳定性差，属于高风险浅埋黄土隧道。施工过程中，我们通过地表后退式筑浆、洞内加固筑浆、增设限位钢板等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固围岩，化解失稳风险。
1: 平晋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完善甘肃东部综合交通路网，缩短平凉、沁阳两地施工距离。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一至八月，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
1: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34.4万辆，同比增长33.3%。出口车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5: 我是做汽车出口贸易的，我们公司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主要发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家，同时在主要城市设立海外服务站，保障出口车辆售后服务。目前已出口商品车4200余台，贸易额8.2亿元人民币。
1: 为保障商品车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提供7乘24小时通关保障，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口岸不断完善物流配套，畅通跨境运输通道，全力保障汽车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21号，随着盾构机苍渊号平稳完成5334米掘进作业。

0: 业。海泰长江隧道左线盾构安全通过隧道最低点，时隔右线隧道攻克该点位掘进任务四个月，左线成功闯过这一高风险关键区段，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隧道最低点。
1: 它所处的这个垂直位置呢，已经到了长江江底，距离江面大约是75米，水压的话高达7.58。那么它所处的地层呢，是全钓面中松砂的这个地层，这个地层特点呢，就是强透水性、高水压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属于这个工程的最大的一个风险点。目前的话也是顺利的通过了。
0: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市，线路全长39.07公里，其中左线盾构段总长约9327米。该项目建成后，对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提升过江交通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期，云南省陆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进入成熟收割期。今年，当地通过两种优选科技管护、精准农技服务等手段，使旱地稻亩产实现突破。经实测，归洞河坝省级示范点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陆春县旱地优质稻亩产记录，片区平均亩产达614公斤。
2: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优质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0: 依托样板示范带动，政策精准扶持，陆春县旱地优质稻种植规模逐年壮大，质效持续攀升。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广东惠东县高潭镇安墩镇的上万亩柚子进入采摘期，漫山柚林硕果盈枝，果香四溢，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摘、转运等工作。今年惠东县安墩镇柚子种植户超120户，产量预计突破4000万斤，产值超1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时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一带的南方梯田陆续进入收割季，层层叠叠的梯田漫山铺展，翻涌金色稻浪，一幅丰收画卷在梯田间徐徐展开。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营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

0: 豹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牛奶纯净洁白，蕴含大自然赋予的无穷能量，它伴随人类走出洪荒岁月，在广袤大地上落脚，开辟家园。这是一段牛奶与人相伴共生、一同成长的旅程，充满奇遇和无尽的想象。照例，让我们从人类的出发地非洲说起。广袤的稀树草原栖息着上百种哺乳动物，为了追寻水源和食物，他们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马赛人与野生动物共享家园，他们关注着远方的地平线。放牧为生，需要时刻保持警觉。马赛部落的生活围绕牛群运转，在草原上，自然界提供的食物中，牛乳无疑是最佳选择。吮吸刺激母牛泌乳反应，待小牛吃饱，乐山妈妈再取半壶新鲜牛奶作为全家的早餐。

人类是唯一断奶后仍然食用动物乳的物种。甘甜的乳白色液体是乐山家早餐的饮品，不仅提供蛋白质与水分，还有草原上难以获得的多种营养物质。牛奶不但满足身体需求，也帮助马赛人实现了定居生活。

马赛人通常只在清晨和黄昏进食。乌加梨，一种稠密而厚实的玉米糊，和煮沸的鲜奶一起，是东南非洲常见的早餐。它们提供的能量将支撑14岁少年一天的放牧工作。乐山家有超过50头牛，这是家庭的财产。放牧是每一个马赛男孩必须掌握的技能。马赛女性，人人都是色彩艺术家。中空的葫芦果，经他们巧手装饰，就是节日上盛放牛奶的容器。

几天前，猎狗袭扰村庄，叼食刚出生的小狗，这是危险信号。爸爸和大伯必须加紧修复牛圈。变叶木粗壮坚实，交叉错落，填补空隙，筑起高两米、厚一米的屏障。迁徙季，野生动物常常冲散牛群，或闯入人类的定居点，造成人畜伤亡。失去母牛，意味失去牛奶，乐山全家不能冒险，

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草原旱季漫长，食物和水源匮乏，但马赛人依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惊人的视力，这与他们的饮食有密切关系。大约10000年前，人类驯养牛作为家畜，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其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几乎都能被人体消化吸收，是自然界中接近完美的食物。在马赛人的传统里，牛和牛奶也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男人们不断跳向天空，对抗着地心引力，少年乐山也跃跃欲试。当我们开始主动获取牛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从此，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优势。牛奶为种族与生命的延续提供坚实的依靠。

进入人类的食谱，跨越近万年。无论狩猎采集、逐水而居，还是田园耕织，牛奶以其稳定高效的能量与营养，陪伴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抹象征生命之初的纯白与甘甜，超越时间和空间，变换出丰富多样的美味，唤醒童年的温暖、传统的印记与味蕾沉醉的享受。

牛奶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它的品质仰赖环境。地球上纬度40到50之间的带状地区，有广袤的天然草原与肥沃的人工草地，为畜牧业提供优越的条件。在中国，这条黄金奶源带覆盖大部分内蒙古地区的草原、丘陵和沙漠，与古丝绸之路相交，

比江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牵回放养的公牛，母牛与牛犊由妻子纳利克照料。哺乳期的母牛带来源源不断的牛奶，鲜奶保存时间短，游牧民族有独特的方法。溶解后的奶干叫木鹅，类似酒曲，富含微生物。放暑假的扎尔菲拉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有女儿搭手，那里可轻松不少。高温养煮牛奶正是原生态的杀菌方法，被唤醒的木鹅带着菌种融入牛奶，保持温度，让发酵充分均匀的施展。辽阔的高原草滩，勇士们的竞技场，古老的运动如今不仅是节日庆典的保留项目，更是年轻一代磨练游牧能力的课堂。必将把驾驭巨兽、争夺荣耀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们。酣畅淋漓的对抗后，需要及时补充体力。库鲁特，塔吉克族的法宝，这种固体牛奶能便捷地还原出乳汁中的能量和营养。一杯酸甜可口、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乳饮料，不仅能迅速恢复活力，也是牧场夏天的味道。

经过发酵的牛奶，蛋白质抱团凝结，乳清分离。夏牧场的日子总是繁忙，奶产量最高的季节，一家人的生活节律跟随牛奶流淌。去除油脂能保存更久，将剩下的牛奶装在布袋里，余下的步骤交给时间。

今天你将要去一趟县城。沿途静默的砖石铭刻着千年的足迹，曾经活跃在古丝路上的民族如今依然生生不息。手鼓和鹰笛召唤人们见证新家庭的诞生。李江和其他客人一样，送来了牛奶和奶制品，为持续四天的盛宴奉上最珍视的食物。库鲁特作为零食率先登场。新郎家的女眷们合力制作另一种面点，用新鲜牛奶把奶油奶皮子稀释得柔软轻盈，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

0: 中亚及周边地区擅长烘烤。这种叫卡提拉玛的食物，交缠俯卧于盘中，埋入鱼浸，用温和的热量缓慢烘焙。在肩头泼洒面粉，寄托美好的愿望。但只有牛奶出现，仪式中最庄严的时刻才真正到来。神圣的液体被塔吉克族奉为生命之源，牛奶是生活中深厚的依赖，伴随这个民族立足于高原。卡提拉玛带着浓郁的奶香，牛奶和谷物，乳白与金黄交织，给未来埋下丰饶的种子。一周后，乳清滤尽，牛奶转变为固态。
1: 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作为美味，并不是游牧民族的专属。清晨6点。中国岭南的街区仍在梦乡，阿成开始为自家的小店储备原料。271斤牛奶，一天的用量。600米的街道上，这样的乳品小店有几十家。

传统农耕的链条中，牛主要提供畜力。然而在珠三角有一个地方，人们不仅对牛奶钟爱有加，还用它变换出纷繁多样的美食。空气流动起来，热牛奶中上浮的脂肪颗粒聚合挤压，形成一层轻盈有弹性的奶皮。释放下层的牛奶，混合蛋清和糖，再次注入。

20分钟蒸制，薄纱再次封印，双皮奶因此得名。阿成备足双皮奶，妹妹阿贤开门迎客。这条浸满乳香的小街是岭南地区的饮食缩影，食材丰富多元，人人爱吃懂吃，牛奶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在高手云集的顺德，中餐技法煎炒蒸炸都可以用来料理牛奶。以鲜牛奶为基底，混合黄油、花生油、淀粉水，冷藏定型，

或脆浆，油炸至表皮焦酥。这道菜是传统粤菜宴席的压轴之作。

少量生粉，增加牛奶的粘稠度，加入蛋清，只用小火，轻推锅铲，如太极云手，奶液将将定型，云朵般轻盈柔软，奶香咸鲜，一应俱全。对牛奶的理解和运用，是顺德别具一格的美食名片。牛奶入馔，虽粤菜扩张，逐渐被国人了解，但有一种美味只能在当地吃到，

温热的牛奶遇到白醋，顷刻间蛋白质凝结，形成小乳团。向四周捻展，掌心施压，排出乳清。10秒钟一片，不出半小时，水缸里飘满一朵朵睡

0: 老伴坤叔擅长书法，不仅店里的招牌出自他手，还负责给家人提供情绪价值。
1: 傲野错战绿水绿，平平又好乡亲绿，兴隆万年的佳女子，心盘明前万尘烟。啱唔啱啊？
2: 佢用晒未啊？
3: 佳女子。
0: 浓盐水浸泡，让牛乳片出落的咸香激越，奶味绵长，是只有顺德厨师才掌握的秘密武器。

0: 与水生食材碰撞，鲜甜和乳香交织。
1: 鲍鱼焗桂虾，竹油鲍鱼蒸鲫鱼。

在这里，牛乳片最家常的用法还是搭配稻米。在各类粥水中，奶与米金风玉露般相逢。这种形式不仅存在于岭南，整个欧亚大陆其他农业地区也都能找到。在印度，用牛奶浸泡烹煮巴斯马蒂长米，果仁果干陪衬，与香料共舞。牛奶甜粥彰显南亚次大陆的多彩与热情。

0: 南亚和西亚的饮食风尚被阿拉伯人传递到欧洲的西端。牛奶米饭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食物。直到今天，现代烹饪技法不断更新，富有创意的厨师仍然在演绎谷物与牛奶的组合。牛奶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稻米自东向西一路延伸传播，它们在不同土地上的相逢，一样的甘甜却能触发迥异的表达，每一种组合都诉说着独属一方的故事。
1: 牛肉好吃吗？很好吃吗？
0: 世间滋味流转，都抵不过心中的火候与手里的时光。欢迎一家人以牛乳为生，也被牛乳滋养。

0: 生活总是给勤劳赠予香甜。今天，这颗星球上，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牛奶。它见证了从蛮荒到文明的跃迁，也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带着最初的甘甜，化作温暖与力量的源泉。
1: 蓬莱阳山尽浩荡，
2: 汉朝圣贤拿死碗。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

0: 讲堂。
1: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2: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1: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1: 伟作，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好了，好了，连长，十三个师都交给你了。我不指望你能守住南京，
2: 请箱子拿过来。
3: 哎，好嘞。
1: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请伟作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4: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啊！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喊领导，那是会下走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 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委员长的指挥。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且内容也要改变。要使人家一道边区来，就感觉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

0: 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主席啊，主席，这王明今天在会上点名的批评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的同志啊，都同意他的意见，竟然写起了检查。
1: 承认自己有什么狭隘的思想，哎，还有不策略的地方。不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服从嘛。他拉大旗做虎皮，自然能蒙蔽一些人。
0: 就是啊，可今非昔比了，
1: 再也不是那个谁能够唬人，谁能够整人，谁有后台，谁就能够说了算的年代了吗？<笑>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2: 主席，
0: 好，
2: 少奇同志，
1: 哟，来啊，
2: 南京失陷了。

0: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对南京的留守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南京城空前劫难降临了。
1: 我这里有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失守的电报，这就说明了速胜论是站不住脚的，片面抗战也是会失败的。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第二份电报呢，是聂荣臻发来的，他在抚平山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人2个中队1000多人，加上先前战斗消灭的1000多敌人，共计有2000多人。土肥原的扫荡基本上失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把这场持久战进行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开了6天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妥协的也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再开下去。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让事实来检验吧。我建议散会。
2: 好，散会。
1: 洋面包吃多了，一心只想人家的事，中国人自己的事丢在脑后头。
3: 现在苏联正在全力提防德国的进攻，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日本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他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全力扶持蒋介石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至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人家未必关心啊。
1: 恩来、洛夫，你们都是明白人，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又不好把这话挑开了说。
4: 南京戦は将校戦役の要であり、小戦はすなわち勝負を分け、日中戦は終わりを迎えられる。蒋介石政権ももはや風前の灯火だ。すぐに終わるぞ。
5: 蒋委员长发文告：抗战到底，日军屠城南京，血流成河，
1: 惨无人道。
6: 这是日寇进行的一次大屠杀，
1: 是法西斯行为。
5: 让新华日报马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寇的暴行。
1: 武汉现在成了抗日的中心，恩来，你得赶赴武汉，趁热打铁，跟蒋介石把新四军的事敲定，尽快把部队开到前线去。
2: 好的，老毛，蒋介石邀请王明到武汉一谈的事，

0: 蒋介石邀他去谈的目的，不过是急于了解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的问题。
1: 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什么国情？这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看来，只有日本入侵中国，
2: 直接损害、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出面干预。
3: 委员长，王明先生到了。
2: 快请他进来。
4: 是。
2: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特意吩咐我，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3: 我还是在1923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
2: 疏忽之间已是3年过去了，真是感慨万千呐。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他是全力支持您抗日的，也让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您领导中国抗日，服从您的指挥，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您组建30万机械化部队，
0: 还可以帮您建立起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啊，来，请用茶。
5: 委员长，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的，一个是新四军的问题，一个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两党关系委员会的问题。具体问题可以找陈立夫、张冲他们去洽商。好。
0: 谢谢委员长。你们提的这些建议很好啊，我看国共两党照此发展下去，是前途无量。王明同志，我看你就留在武汉，来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吧。
2: 这得看共产国际的决定。

0: 怎么，又在摆弄你那个宝贝啊？啊？
1: 陈毅同志，
0: 嗯，
1: 我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能拉起来？
0: 哎呀，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呐。只要思想上通了，那就快；想不通呢，那就慢。弄不好啊，还有生命危险呢。
1: 此话怎讲？
0: 你想想看啊，这些个同志呢，在大山里头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每个人心里头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哎呀，你这一宣布国共合作了，哎呀，把你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去打日本人，鬼才相信呢。搞不好啊，会把你当成叛徒给枪毙了呢。
2: 陈毅同志，
1: 哎，来，建英。
2: 哎呀，新四军的编制终于下来了。
0: 哦，好啊，
2: 蒋介石同意下辖4个支队。
0: 嗯，
2: 由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和高进廷等任支队司令。
1: 太好了，这下我报国有门了。
2: 是啊。尚英同志呢？
1: 他被王明同志叫去了。
3: 保卫黄河、阻止日军西渡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具体措施讲得明明白白。哎，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4: 我们有信心。
5: 请主席放心，我们绝不让一个小鬼子渡过黄河。
3: 好。
6: 老马，叶挺来电报了，说新四军的编制和经费都批下来了。
3: 好啊，
6: 请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3: 让他们立刻把军部移到南昌去。
6: 这样会不会太急了？
3: 南昌是南方8个省的中心，便于部队集中。另外，应该让项英跟王明离得远一点，我怕他受王明的影响太深，妨碍新四军的发展。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这个王明太不像话了。

0: 他也是文章发表以后才给我看的，我怎么劝他呀？
1: 王明他怎么能这样？一点规矩，一点组织纪律都不讲。他有点忘乎所以，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了。
2: 那老毛和洛甫会不会以为是你在背后支持他？他是厂长局书记，我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我会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人家是一个巴掌打出来。 王明同志太缺乏斗争策略了。这个王明，去年底在没有通过中央的情况下，就连续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当时我就发现问题严重，这样会把全党的同志思想搞乱的。蒋介石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腔调呢？
3: 我估计是王明同志的某些暗示起了作用啊。
2: 什么暗示？
3: 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老蒋的问候和支持，只要是稍微添油加醋，就会让蒋介石产生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眼里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应该马上把他叫回延安来。
2: 可是他一直拖延着不肯回来啊。
4: 那就再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字谁写的？笔力很深，写的苍劲有力啊。
5: 郭沫若。
4: 哼，你和这些大文人来往很密切啊。
5: 你可能忘了，北伐时期，他是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
4: 我们新四军啊，算是组建起来了，但是兵不知道在哪里啊？不是在南方八省的山区里吗？
5: 是在湘赣、湘粤、赣东北、闽南闽西、闽赣、鄂豫皖、豫南等边区，但要把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豆子，一粒一粒的捡起来，
4: 容易吗？是啊，是不容易，但是。
5: 只要有豆子在，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把这些豆子一颗一颗的捡起来。你能说难就好，这可是我在艰难险阻中留下来的精英。嗯，
4: 主席啊，
5: 斯诺寄来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他还来封信啊，说中文版的正在找人翻译，估计明年2-3月份。
2: 就能出版，到时候给你寄过来。斯诺是第一个把红军介绍到西方去的人。
4: 嗯，
2: 对，好好感谢他。哎，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啊？
5: 不是说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2: 那只是其一。我是想让你去一趟莫斯科。
4: 去莫斯科？
2: 我想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看法，也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一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
5: 最真实的情况。嗯，
4: 啊，今天天气不错，走，咱们出去聊聊。
5: 好。于是啊，王明同志以国际路线代表的身份，对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工作予以指责。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啊，我虽然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啊，他的长篇报告我看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 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啊，难道老蒋让我们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拉去跟日寇硬拼，我们也去？
4: 可是你知道吗，在12月会议上，我很孤立。
5: 我听说了，很多人是被王明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光环给照花眼睛了，有的人盲目服从。 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你说过的，真理经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0: 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正确主张，毫不动摇。我支持你。
1: 延安村之急，天涯若比邻。

0: 陸将は一個師団を派兵し、黄河を渡り、国境両党の大本営を徹底的に叩く命令だ。
1: 教育はハーローの残留部隊一万のみで、師団では持て余します。一行連隊で十分かと。
0: 桃太、敵を甘く見るな。バールはユニティにたる中央軍のボンクラとは違う。やはり気をつけることだ。
2: 好。
3: 尽管国共合作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认为国民党的两百万军队仍然是抗战的主力。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所以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是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4: 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长跑了，政权垮了，我们要不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怎么打游击战？敌人推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退出河北、山西甚至延安。
3: 不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不让你打鬼子。
4: 不建立根据地，没有人给我们募粮募款，没有人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没有人给我们送情报递消息，这个仗还怎么打？
5: 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和野蛮的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注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我不反对保卫大武汉，但我认为武汉会战的目的是战略退却。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6: 目前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一点都不奇怪。和国民党之间发生争吵啊，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产生了分裂。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们自己，在保证国共合作的原则下，不断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3: 主席，
5: 好，你们谈。
6: 好。
5: 老兄，鬼子到哪里了？
7: 快到贺家川渡口了，这个地方。这次鬼子先头部队有一个连队，两千多人呢。
5: 你准备怎么打？
7: 我让后方部队在修筑工事时就定好了半渡而击的打法。
5: 我赞成。
7: 另外，我准备把我们留守兵团所有的重武器都调到渡口去。
5: 好，你还可以考虑派两个团从上游渡口过河，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打他一家伙。
8: 报告。
5: 进来。
8: 河东的情报来了。
5: 念。
8: 这次进攻陕北的是日军第一军混成第四旅团，共计八千余人。
5: 来者不善呐。我让115师和129师分别从晋西北和晋西南打一下，钳制黄河边上的鬼子。一定要让鬼子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不是那么好过的。
6: 现在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八路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赴敌后只有半年时间，我们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我建议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去一趟，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同时呢也征得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

0: 新的指示。
1: 嗯，我同意。我打断大家一下，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日军派出一个旅团进攻陕北，前锋已经到了贺家川渡口，我们马上要准备迎敌，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休会。
2: 我同意，党内有什么不同意见放到下次会议继续讨论，我和恩来马上回武汉去。
1: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你不要再去武汉了。
2: 我怎么能不回武汉呢？就当前形势来说，武汉大会战的进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1: 你不要幻想国民党依靠正规战能够速胜日本，我觉得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延安做一些具体工作更有利于统一战线。
2: 我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我有权利安排我的工作。我提议政治局对我去不去武汉的事进行表决。
3: 好了，不要争了，王明同志坚持要去武汉，可以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延安。如果遇到武汉和西安之间有道路中断的危险时，必须提前赶回来。散会。
4: 主席，他那边答记者问，根本没有经过我看他就发表了。
1: 他不会给你看的，你一看他就发表不了了。文章反击三个一，观点倒是对的，问题是他太不守规则呀。他可以不尊重我毛泽东，但是绝对不可以不把中央政治局放在眼里。
4: 他这种颐指气使的作风真是难以跟他合作呀。
1: 你不在武汉看住他，他会捅出更大的篓子来。致力于武汉大会战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应该注意发展和保护自己，不然我们很难有立足之地啊。
5: 报告
2: 主席，萧司令来电了，渡河日军被击退了。
1: 要给萧金光记上一大功。
4: 哎呀，延安解了围，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这样吧，主席，我明天就回武汉。
1: 你记住一个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却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在斗争中求得统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嗯。
2: 怎么了韩磊？
4: 王明同志，你怎么能够不通过政治局把没有形成决议的东西公开发表呢？
2: 我为什么不能发表啊？这些观点都是共产国际的观点。
4: 虽然是共产国际的观点，但是也牵涉到一个泄密的问题啊。你见过有哪一个党把自己没有公开的会议记录公布于众的呢？
2: 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所宣扬的东西光明磊落。安来同志，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
4: 王明同志啊，你太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了。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的特务不敢随意抓人，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想破坏我们，你知道吗？你这篇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无数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情报啊。
2: 你是在说我幼稚？
4: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哎，你
1: 有人说啊，大块的富饶国土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只剩下小块的贫瘠土地，还怎么抗日啊？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其实啊，并非有大块的地方才能做文章，小块照样也可以做嘛。我们的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文章就做得很好嘛。还有人说啊，中国亡了，我说没亡，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陆亡了，小陆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你们陕北工学的学员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呀？就是到乡村，去小路，

0: 在夜里做打鬼子的文章。中国的抗战为什么有希望？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愿意为国捐躯的热血青年。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разногласия с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комитетом партии. Могли бы вы нам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данные о том, возможно, он пытается перетянуть на свою сторону часть людей, а также втянуть в дискуссию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равда ли, что у него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 чистоту.
1: Он собрал вокруг себя части, считал свое мнение как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и против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2: 来，哦，振英啊，
3: 我来了。你知不知道武汉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社被解散的事？不知道啊。怎么，被国民党解散了？不是，是被咱们的王明同志下令解散的。不可能，他怎么会解散抗日救国的团体呢？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去问他。
2: 他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他就让湖北省委把这些组织给解散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岂有此理！他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怎么能够毫无原则地侵救国民党呢？砌
3: 一座墙难，拆一座墙容易，如果还像这样拆下去，
4: 万里长城都会被他拆掉了。我担心的正是这个。不行，必须把这个情报立即报告中央，把他召回延安。
5: 对，
4: 毕师同志到莫斯科见到了家乡。曼努伊尔斯基一见面就问这样尖锐的问题，肯定是共产国际掌握了一些情况。你说，共产国际会支持王明吗？ 一切都要等主席团会议才能做决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共产国际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哦，对了，张国焘提出来要去祭下黄帝陵，你看让不让他去？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嘛。对了，还要告诉你件事啊。 毛泽民到了新疆，因为闹出一过不了境，盛世才就把他留下来当了财政厅长。啊，新疆的治疗条件至少比延安要好，留下就留下吧。我们不是还要派批干部去帮助盛世才吗？啊，对了，泽民林去苏联的时候，把他的算盘留在我这儿，谁要是去新疆，告诉一声，顺便给他带过去。啊，他需要那玩意儿。<笑>好。
3: 韦座，德林兄啊，台儿庄战役关乎到徐州会战，你和白建生务必死守，有进无退。这个仗我指挥不了，得韦座亲自来指挥。顾祝同我已经电令他三次南下，他却置若罔闻。
6: 顾祝同那儿的工作我来做，你现在只管排兵布阵。

0: gentlemen,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is is Pagoda Mountain. Oh! Yeah! Oh! Yeah! Oh! Oh!
1: 主席起来了没有啊？熬了两个通宵，快天亮才睡下，这会儿怎么能起来呢？
2: 谁说我没醒啊？哎，主席啊，您怎么能自己亲自动手啊？让我来吧，
3: 脏得不像话，打扫打扫。

0: 老马，亲自动手搞卫生，可真是少见的很呐。外国有人要来，总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邋里邋遢呀。怎么，论持久战写完了？还早的，刚写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哎，我能不能先睹为快啊？哈哈，能得到大理论家的指点。 是求之不得呀！主席，您的客人来了。哦，好，Comrade 白求恩，欢迎你。Comrade
1: Mao Zedong, I'm a member of the party. I've been sent here by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Communist parties.
2: 这是他的。I
1: brought a medical team.
2: 他是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领一支医疗队来援华的。啊。
0: 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啊！哦，这是张文天同志。Comrade
3: 白秋恩
4: ，Welcome。来，校长，我是莫三，顾莫三，你放下我的电话，迅速挥兵南下。
5: 我若再接到李德林告你状的电话，你就不要来见我。带着行李去军阀处报告。
4: 没错，王明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那三个团体取消了。他爱取消不取消，这都无关祸大局。
0: 白求恩同志，你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晋察冀地区。他的司令员呢是聂荣臻。 这个人也是喝过洋墨水、留过学的人。
1: And Smedley has said that the Lysen Yan An is a natural disaster. I'm wondering why do they not just take showers and change their clothes regularly?
4: 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根本就没有换的。延安缺水，夏天还好办一点，冬天根本洗不上澡。战士们开玩笑，把狮子推崇为革命虫，抗战虫。这也是考验我们知识分子啊，投身革命，与广大群众达成一片的意志和信念呢。
1: The Bible says lice are a sign of the holy man. So being covered in them proves your holiness.
6: 是上帝的珍珠。I
1: never understood that before, but now I do.
6: 则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Your
1: soldiers fight heroically under these horrendous condition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a hero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0: 各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谢谢，你能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Notwithstanding.
1: I will not let any people in my medical team be infected by lice.
0: 他的伤病员长狮子。啊，医疗方面的事情你说了算，我呢，无条件的支持。Thank
1: you, sir.
7: 谢谢毛先生。少宇，我接到米夫太太的一封信，她说米夫被肃反委员会抓走了，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啊？
8: 我觉得您没有必要再去跟老毛争高低了。博古凯峰他们支持的不是你，是共产国际。他们对毛泽东那是心悦诚服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冲破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缀，也到不了陕北。我是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奋斗。至于米夫，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我们是两个党的人，他犯错误，不可能再组织上影响到我。何况，我们的女儿现在是基米特洛夫的养女，她不可能不保着我的。
7: 反正你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0: 继王皇帝陵之后，上了江定门的车，就去了西安。看来是蓄谋已久。你说他老婆孩子刚刚接到延安来啊？
1: 苦肉计，
0: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响太恶劣了。尤其是他掌握了我们党很多机密，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2: 林老刚刚来电，怎么劝他都不回来，又上了火车，到武汉去了。
0: 给人来发电报。
3: 让他一定找到张国焘，劝他回延安吧。好，张自忠的59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拦截住了前来支援的反袁师团。
4: 新四军张云一部破坏了台卫公路和台漕铁路，
0: 日军的后援部队版本支队被阻止在了潍县和枣庄一带。
3: 刚收到电报，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炸毁了矶谷师团设在泥沟车站的弹药库。
5: 台儿庄的日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我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6: 是。
5: 介绍，中共方面给我们的作战建议是：京府段以运动战为主。 游击战为辅的方针，使华北的日军不敢贸然南下。徐州以北地区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制定的。

0: 师团被我军摧毁，死伤20000余众，俘敌无数，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门，坦克40辆，实乃我军空前未有之大捷。
1: 这个老蒋一句也没提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援。
2: 跟这种人打交道，如果事事计较就合作不成喽。只要国共两党的军队每月都能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这样较大的胜仗，那中国的抗战就会大踏步的前进。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张国焘找到了。
2: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定能明察即此。政府工作重要，望早日归来，不胜期盼。毛泽东，洛甫。
1: 我是不会回去的。国焘同志，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不要执迷不悟了啊。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中央给你三个选择：一，回党工作；二，向中央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投党。可以容我考虑2天吗？
4: 可以。

0: 这个张国焘啊，到底还是跑了。人不做，要做狗。狗是改不了吃食的，全是欲望落空，自私自利，以至于投敌叛党，这影响太恶劣。老毛，我看在新华日报发个声明，开除张国焘党籍。嗯，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
1: 他本来就不是我们这条道上的人。大吉祖先，日露戦争以後、何苦も思考なる陛下のお顔に泥を塗るような真似をしてくれたな。殿下、恐れながら無礼を承知で申し上げます。2月の16日に陛下が 新しい地区への侵攻を停止せよとの勅令をお出しになって以来、派遣軍の士気は低下し、兵士たちも意気消沈に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では間違いを起こしたとし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
2: 大部隊で常習へ進撃、支那軍を全滅するのみ。すれば陛下と国体の
3: 国際的体面も挽回できます。陛下には想像しておこう。徐州海戦開始、河北軍を全滅させるのだ。はい。日军从平、津、晋、绥、苏皖一带调集8个师团、3个混成旅团、2个航空兵团以及坦克、炮兵部队，约25万人。
4: 准备在徐州地区跟我们决战。很好，继续采用磁性战术，把日军大量兵力吸引到徐州地区，为我们的大武汉赢得充裕的时间。
5: 是。
4: 报告，吴连长，毛泽东电报。
3: 你，
4: 敌打通金浦路计划已然受挫，势必猛烈反扑。 面对强敌，应减少大兵团正面会战，不计较。
5: 好了，不用再念了。徐州会战，我自有我的战略目的。
4: 他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平原上跟日军决战，这不是要重蹈京沪会战的覆辙吗？日军的坦克、飞机、大炮形成的火力交叉网，投入再多的军队进去，都会被绞成肉泥的。
6: 你可以把你的担忧向老蒋陈述吗？哼，
4: 他会听我的意见吗？
6: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给他来个装病请辞，让他亲自来指挥。

0: 没想到你们虎骑前线如此真诚和热烈。
1: 魏将军，
2: 军令。
0: 鲍先生，我对您和八路军非常敬佩，他们对日作战打得太好了。
2: 魏将军也一样，不然湘月青丝怎么会成将军为支那虎将啊？
0: 惭愧惭愧。最终我还是败下来了，
2: 胜败那兵家常事，何况忻口战役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严百川。
0: 你能这样看待失败的原因，不胜感谢。鲍先生，我不知道这场仗打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的。
2: 明天我在抗大有一场演讲，专门谈这个问题，不知将军是否有兴趣啊？
0: 我一定洗耳恭听，
3: 校长。

0: 您知道卫立煌去延安了吗？据说延安还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1: 那不过是共产党的表面文章。
2: 魏将军，目前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我们在山西拖住了日军的尾巴，日军从枫林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够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
3: 这可是一个战略问题，不单是我，就是蒋委员长也曾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毛先生这一说真是给我敲了个警钟，看来山西的抗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定会死守黄河，绝对不让日军跨越黄河一步。
2: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3: 啊。别客气，请讲。
2: 八路军深入地后，弹药消耗极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尤为缺乏，希望魏将军帮忙催促
3: 啊。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帮忙解决。
2: 那就拜托了，
4: 魏将军
3: 啊。
4: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3: 延安三日让立煌终生难忘，后会有期。
4: 请。

0: 土匪原的第14师团由菏泽渡过黄河，企图配合日军的第3、105、103、111师团对徐州进行远后方的战略迂回计划。如果我们再不迅速采取脱出包围圈的措施，我军就有可能被全歼在徐州境内。
1: 立即向老蒋发报，要求撤退，同时下达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的命令。
2: 不等老蒋的回电了，
0: 不等了。
2: 我得为抗战保存一支生力军。是啊，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3: 老蒋这个人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已经数次发电报给他，劝他少打正面阵地战，他就是置若罔闻，
4: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要不要再给他发个电报？
3: 发，措辞严厉一点。
0: 好，
4: 不用发了。
2: 蒋介石啊，见战事不妙，已经下令撤退了。嗯，那他还算识点事物。
3: 老毛，卫立煌将军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二战区西安办事处已经通知咱们去领取弹药和军需物资了。<笑>而且呢，随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免夜长梦多啊。
2: 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再加上3个师的军装，这得要多少车去拉呀？
5: 咱们一共就2辆卡车，立刻给西中军发电报，关中分区离西安最近，让他去解决。哎，
6: 就怎么办？
7: 好。
5: 乡亲们，听我说，咱们呢，先卸卡车上的货。
6: 把东西卸完，卡车走了以后，咱们再装车，好不好？
7: 好，行动，行动，行动，快点，快点！
6: 我来，我来。哟，弹药卸在渡边没问题吧？
7: 杨部长，你咋亲自驾车了？事关重大，我怕路上出一些其他问题。
6: 不会有问题。泾阳是110师的驻扎地，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国民党泾阳县的县上也是倾向抗日的，平常我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弹药一卸下来，我们连夜运往耀县。
7: 耀县那可是咱们关中分区的地盘，到了那儿，你们随时可以运往延安。太好了，
5: 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算是交对了。哎，
6: 我说，为什么这么急啊？
7: 卫立煌的手下已经向武汉打小报告了，如果咱们下手晚了，这批弹药就没了。
6: 哦，好。
5: 乡亲们，乡亲们，抓紧呐！
2: 哎，哪儿来的罐头啊？
4: 哦，卫立煌将军送来的。

0: 哦，送了180箱，我留了20箱啊，给医院和老同志们，其他的呀都发到前线去了。
1: 哼，习仲勋还真有点办法，用蚂蚁搬家的法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回来了。<笑>
0: 咱们呢，幸亏动手的早。我们把军火领走的第二天，武汉不同意发放物资的电报就到了。
1: 兵贵神速嘛，抢物资也是如此啊。<笑>
0: 老马，你的《论持久战》啊，我已经拜读过了。
2: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3: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
2: 好。
3: 关长啊，你约我谈事儿，怎么跑到印刷厂来了？哈哈哈，哎。
2: 你先看看这个，就是谈这个事儿。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我想让你先看一眼。<笑>
0: 毛人之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宣扬共产主义的，没什么看头。
2: 哎，这篇不同，他是写抗战的。
0: 哈，关长啊，这印书关你什么事儿啊？
4: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非常好，所以就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准备到处散发。这本书有意思啊，大有看头。<笑>15万人围住了土肥原一个师团，20000人竟然让日寇反败为胜，夺去了南丰。这可真是。 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啊！此秀，为什么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却不如李德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不能续写台儿庄战役的辉煌呢？知道吗？此次は蒋介石じゃなく李宗仁の指揮だ。
5: 急がいより大変だ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二度も敵に包囲され、わしはおろか首相や陸将や陛下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太子総の二の前は我々の帰国命令が待ってると思え、よく覚えとくように。はい、必ずや勝利を収め、雪辱を。
6: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7: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8: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9: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吃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鸸，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
10: 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12: 哎，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3: 小朋友好吃吗？
11: 太好吃了，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4: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4: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嗯，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4: 哦，
1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4: 哎呀，很好吃，这是它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
0: 在西安家吃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

0: 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得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4: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6: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7: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6: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6: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6: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7: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6: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

0: 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

0: 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1: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3: 那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2: 小朋友，好吃吗？
4: 太好吃了。
5: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6: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2: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7: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8: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哦，
2: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9: 哎呀，很好吃，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0: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是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2: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5: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5: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3: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2: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3: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2: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4: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2: 嗯，
4: 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2: 阿姨，好吃吗？
5: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
2: 嗯，
5: 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
2: 嗯，
6: 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哦，正宗北京。
2: 哦，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
2: 嗯，
7: 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8: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

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民企信心。
1: 这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小门的小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
0: 加强要素供给，激发创新活力。
2: 以结绑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营商环境好不好，民营企业最有发言权。陇原大地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条条产线开足马力，这背后是甘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推动科技创新的真招实招。民营经济的信心从何而来？创新的活力怎样激发？答案就在企业车间和项目一线。
0: 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5990.7亿元，同比增长6.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3.7%，较上年度提升0.3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从何而来？答案是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4: 我们选择落地张掖向西出口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当然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帮我们企业解决了手续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问题，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供电、供暖等生产需求，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经营。

0: 民营经济的关切在哪里，真招实招就跟进到哪里。随着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措施落实落地，民营市场活跃度显著增强，民营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民营经济效益不断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有规上民营企业2487户，占全省规上企业比重的75%。玉门市爱朗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米级风电叶片新产线投产后，大件运输、成品堆放等生产制约问题逐步凸显。立足企业实际需求，玉门市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1: 市政府也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做了这个申请和批复，然后也完成了高速路的入口的这个扩建和改建工作。园区以及政府帮我们在这个工厂附近协调了好多的闲置土地，保障我们生产正常的稳定运行。
0: 玉门市将要素保障前置、惠企服务下沉，构建全过程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直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将项目立项、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加强园区、道路、给排水等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顺利达产达标、入规入线。
0: 暖心政策是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底气。我省落实包抓联六必访工作机制，落实落细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精准推送政策，确保国家支持小微企业、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等政策的真金白银直达民营企业手中。在甘肃华石生物科技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有序作业，智能化生产场景尽显产业升级新风貌。本次升级改造立足原有厂房基础，聚焦工艺优化、装备更新、环保提升三大方向，对原有生产车间、公用工程、废气治理、储运配套进行系统性迭代升级。
3: 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连续化生产的问题。第二个呢，生产的这个改造的目的呢，就是能够提高自动化控制的水平，让生产线呢更加流畅。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本次的这个改造呢，能够把这个环保上面的处理的这个难度呢进一步下降。
0: 此前企业部分老旧生产线工艺滞后，自动化程度偏低，制约了产品品质和产能提升。为突破发展瓶颈，华石生物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改力度，不断优化合成工艺路线，全面更新自动化反应、分离提纯成套智能设备。改造完成后，企业自主研发的三座黄草酮、苯唑氟草酮等农药原料产品收率、纯度实现双提升，多项生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有效打破了相关领域国外技术垄断。
3: 改造以后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那么进一步呢就是降低咱们员工的劳动量，那就产品的均一性比较好，能够就是稳定生产这个优质的产品。
0: 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发展过程中企业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与省内多所高校搭建合作平台，不断充实专利技术储备，以科技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坚持以实业为本，把技术改造、科研攻关放在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把这手握多项发明专利，其中包括一些国际发明专利呢，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作为白银市高新技术产业重点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与高新技术企业，甘肃华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断优化丰富产品矩阵，通过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发力，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全面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
3: 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攻克卡脖子工艺，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0: 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提档升级、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引擎。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布局，我省依托新能源

0: 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推进科产深度融合，推动民营企业从传统经营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年八月，我省出台甘肃省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方案，明确2030年发展指标，力争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分别达到90%、80%以上。白银鼎好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在功能性隐形眼镜模具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中遇到技术卡点，白银市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该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助力项目攻关落地。
1: 以接榜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最终兰州大学唐树初团队接榜，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2: 兰州大学相关老师已到我公司开展现场指导，并为我们设计了多种不同规格的模具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检测，有望年底前解决公司在模具生产方面的问题。
0: 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人才不足的问题，我省持续选派科技专员入驻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打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全链条，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组建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推动前沿技术与省内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平凉国维君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重型运粮车每天可运转2300吨玉米原料，经过标准化流程后，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将进入车间，开启从农产品到高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制造过程。
3: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年可加工80万吨玉米，年产54万吨玉米淀粉，真正打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生物制造工业的升级通道。
0: 在一墙之隔的甘肃亮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巨大的不锈钢发酵罐平稳运转，玉米淀粉正在转化为胱氨酸、半胱氨酸等高端医药中间体，一粒玉米完成了第二次升值。
4: 当地持续扶持中小企业，培育特色产业，政策服务到位，帮助企业对接融资、技术创新等资源，让生物制造项目不仅落下来，更能扎下根儿，长得好。下一步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融入平凉生物制造产业链，加强与本地企业协同联动，补齐产业链细分环节，和区域内同行一起做强产业集群，为平凉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平台支撑。作为承接主阵地的平凉工业园区，是省级高新区和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已初步形成玉米原料加工、生物发酵、生物制品生产的产业链条。今年一至八月，园区生物制造业实现产值15.9亿元，同比增长23.1%。
5: 以国维淀粉为基础，以亮维生物、新耀韶生物等骨干企业为支撑，全速推进企业二期扩产、项目建设投产，做实从量产能，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增量，通过沿链提质，推动原料在园区转化升值，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生物制造产品的转型升级。
0: 一系列实打实的政策赋能、全方位的环境优化、深层次的科创赋能，推动甘肃民营经济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选择甘肃，扎根甘肃，与甘肃发展同频共振，共创美好未来。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正勾勒出甘肃民营经济蓬勃向上的新图景。在这片古老的丝路热土上，政策的温度、平台的支撑、创新的动能拧成了一股合力。没有多余的条条框框，没有隐形的门槛壁垒，每一个扎根陇原的民营企业都能放开手脚轻装前行，在15.5的新赛道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

0: 四周群时间，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看发现是自来河上。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汇金陇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在兰州举行，孔少迅出席并致辞。
1: 政协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常。

0: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石谋军出席。
1: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粮等富民产业，壮大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在兰州召开。
2: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家斌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胡昌生同志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讲话，孔绍迅主持会议并讲话，庄国泰、石谋军出席。吴晓军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视察甘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的殷切关怀转化为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和生动实践，甘肃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大要求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省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甘肃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良好局面。吴晓军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班子成员一道，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紧紧依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取得新进展。我将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不断把甘肃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能源优势、战略通道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多办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让甘肃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头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着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坚持

0: 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干事创业，严格要求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本色。孔尚训表示，中央决定吴晓军同志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甘肃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甘肃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在甘肃工作以来，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吴晓军同志政治坚定，实践经验丰富，既有中部地区工作经历，又经过西部地区的扎实历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将全力协助真诚支持吴晓军同志的工作，和省政府班子一道，自觉在以吴晓军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多干补短板、增后劲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兰州新区党政正职、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惠金陇源，创荣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企投融资大会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出席并致辞。
0: 孔尚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广大金融企业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举办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大会，既是我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务实行动，也是深化政金企协同联动、推动金融资源服务富民兴隆的具体举措。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桥梁，与大家共享产业升级机遇、扩大内需机遇、开放合作机遇、绿色转型机遇，聚焦五强行动，加快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任务，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产业协作，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甘肃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聚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与各方金融企业携手并进，共同书写金融赋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主持，省政府秘书长何某宝出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致辞。会上，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揭牌。甘肃台报道。
2: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十四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甘肃农文旅加快融合发展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庄国泰表示，农文旅融合是做强乡村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进一步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持续助推全省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重点难点，激活农文旅融合源头活水，构建农文旅融合产业体系，擦亮农文旅融合特色标志，激发农文旅融合内生动力。庄国泰表示，要注重优质高效，加力推进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贡献力量。八位省政协委员、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葛建团应邀出席会议，通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王瑞、尚勋武、运建民、霍卫平、刘仲奎及秘书长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培育多元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富民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壮大甘味产业集群，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眼下，兰州新区上川镇种植的上万亩谷子迎来灌浆期，农户利用无人机开展飞房作业，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这是上川镇首次规模化引种杂交谷子品种，预计十月上旬成熟收割。
3: 这个谷子啥的，今年我种的时候投资小，成熟率啥的，我估计就是项目值80万整个左右。这个我就今年种的信心特别大，明年稍的就是多种些。
2: 在甘南州区县，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做强中藏药材、中华蜂养殖等特色产业。目前，全县中藏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中华蜂养殖量突破7万箱。通过持续壮大中藏药材丛岭藏机、中华蜂黑土株、食用菌、花椒六小产业，健全了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种了60多亩，种的又稳当又抢活，一年下来能收入10多万。今年长得也好，管理好，收成肯定好。
5: 和全县4个乡镇、12个村的合作社农户签订协议，统一供蜂、统一技术、统一回收，就是要让大家伙儿安心养蜂，不愁销路。
2: 一产一特色，一链一升级，走进平凉静宁食用菌智慧方舱产业园，一座座智慧方舱有序排布。作为当地特色农业重点项目，产业园正加快推进2期工程建设，打造集食用菌种植、烘干、冷藏、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6: 产业园2期建设项目共建设智慧出菇房50座及配套冷藏烘干车间1座，目前已完成所有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完工后，产业园共计150座智慧出菇房，可种植金耳、银耳、红脱竹松、猴头菇、牛杆菌等高价值特色珍稀食用菌，年产值1800万元。
2: 在白银市平川区，枸杞产业向着精深加工持续突破，当地生物科技企业研发枸杞原浆、枸杞复合养生饮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构建起原料收购、萃取加工、无菌灌装、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链。
7: 我们持续深耕枸杞全产业链建设，体验可实现枸杞产品多元化、系列化量产，彻底改变了本地枸杞长期以初级干果外销的低端格局。
8: 我们将持续深耕甘味品牌培育建设，持续扶持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完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让更多平川优质农产品依托甘味品牌走出陇原，畅销全国，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2: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赴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调研电力市场建设运行、市场化交易、电力保供、新能源销纳等工作。王兵先后到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电力指挥中心实地查看电力运行调度等情况，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基础设施六张网规划建设重大部署，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推动玉门至

0: 兰州河西北通道、武威北等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同步优化配电网结构，要统筹电力外送和就地消纳，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推动新能源高比例参与市场交易，多措并举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要围绕七地一平一通道五强行动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做好电力配套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电力保供，守住安全底线。
1: 9月18号至20号，由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团省委、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同主办的甘肃省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在全省红军长征沿线同时开展，并于9月20号下午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圆满结营。
0: 活动中，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兰州文理学院的学生代表，以及部分省直单位青年干部、媒体青年记者代表等组成的四支队伍，从兰州出发，奔赴甘南、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白银等地，沿着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战斗足迹，参观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和遗址旧址，学习观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见证长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是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和国防教育课，让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将在新长征路上找准自己的坐标，积极投身强国复兴的伟大实践，争做伟大长征精神的践行者、红色文化的传承者、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据了解，该活动是全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性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结束后，省属媒体将陆续刊发播出青年代表采写的优秀作品，多维度讲好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故事，生动展示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踏上军旅征程，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0: 平凉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在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举行，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的重要地点，红色底蕴深厚，革命积淀厚重，依托优质红色教育资源，让准新兵们在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强军力量，以昂扬姿态奔赴热血军旅新征程。
3: 我将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到部队后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苦练杀敌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0: 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金昌、天水、临夏、陇南、白银、酒泉等地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新兵佩戴红花和绶带，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彰显出严守纪律、扎根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4: 我们严格落实征兵政策，严把体检、政考各个环节筛选出一批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新兵交接启运工作，跟进做好新兵入营回访，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力为新兵及家属排忧解难。
0: 兰州铁路局全面做好新兵铁路运输服务保障，在进站口开辟专用通道，设置专属候车区，用精细化保障让新兵感受入伍第一站的温暖。
5: 主动对接带兵干部，及时掌握他们的需求，希望新兵们一路顺心，精神饱满地奔赴军营。
0: 甘肃台报道。9月22号，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省广播电视总台举行。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办公室主任雍九等10位来自基础研究、医疗卫生、高端装备制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杰出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选树长期扎根科研和生产一线，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

0: 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1: 作为甘肃省一线的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获得此次殊荣呢，我也是倍感振奋。后续我的工作呢，主要也是从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持续的去赋能这个轨道交通的发展，为我们甘肃省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青年的力量。
2: 未来呢，我们带领我们自己的生产研发团队，重点还是在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做一些个技术攻关，为我们甘肃省和九钢的科技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吧。
0: 甘肃台报道。
3: 9月22号，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民委、省广电总台联合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机关示范宣讲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邀请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璧教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深入解读。
0: 9月21号，平靖铁路项目后关站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436.94米，动身全部穿越二级自身失陷性黄土层。中铁21局项目团队成功攻克浅埋自重失陷性黄土隧道施工难题，打通陇东黄土沟壑区铁路建设关键瓶颈，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施工取得实质性突破。近日，甘肃武威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实现全线贯通，项目克服沙漠戈壁施工难题，较计划提前3个月完工。该线路全长224公里，计划今年12月具备带电投运条件，将为陇电入浙送端配套工程提供有力支撑。近日，甘肃省2026年秋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暨百名人社局长直播带岗暖心行动第5季在兰州工业学院启动，活动组织24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9500余个，同步开展局长直播带岗、就业指导、求职反诈、AI 求职体验等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9月22号，2026第九届甘肃媒体融合创新与发展论坛在庆阳市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前沿创新实践经验，探索媒体行业转型升级、提质赋能的新路径、新方法，助力甘肃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质增效。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志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7: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6: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黄色小卡片暗藏黑色产业链，
1: 最终确定嫌疑人活动地后，抽调精干力量，分赴江苏、重庆、湖北、新疆等地，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0: 物业整治动真格，解锁小区幸福生活。
2: 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的规范，日常的服务也很到位，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收费也很合理，我们业主们非常满意。
0: 突发车祸夺走生命，家庭平静就此打破。
3: 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当您把车停在路边的车位，第二天发现车上被人塞了小卡片，卡片上印有低俗内容，并且配有二维码或网站地址，诱导人接触色情服务或者掉进诈骗陷阱。近日，张掖市临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这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1: 一段时间以来，张掖市临泽县多个居民小区沿街路段频频出现异样。入夜之后，停放在路边停车场的私家车总会被人偷偷塞上印有低俗内容的小卡片。这类黄卡不仅让广大车主不胜其扰，更暗藏涉黄涉诈风险，给辖区治安环境埋下了隐患。
2: 我所社区民警在下沉警务区时发现，临泽县沙河镇惠民小区停车场多辆私家车后视镜上粘贴有同城悦爱字样并带有二维码的小卡片，通过扫描该二维码可以下载观看疑似淫秽物品的 APP。 因辖区内连续多次出现该黄色小卡片，群众议论纷纷，影响恶劣。为此，我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
1: 由于嫌疑人作案点位分散，遍布全县城区，如何快速找准突破口，锁定侦查方向，成了摆在专案组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2: 专案组成立之后，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分工协作，开展侦查，对全县108个居民小区及周边海量监控视频进行逐一排查。
1: 通过对海量监控画面的逐帧梳理与串并分析，嫌疑人的作案规律与体貌特征逐渐清晰起来。
3: 嫌疑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集中在凌晨的0点到4点之间作案，专门选择沿街停车密集路段、商圈外围，监控薄弱，便于快速游走、快速撤离地段。作案时戴帽子、口罩，且嫌疑人作案后不在本地逗留，会乘车或者驾车快速逃离，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摸清嫌疑人的作案特点与体貌特征后，专案组迅速调整侦查策略，全面铺开抓捕布控网络。尽管嫌疑人行踪飘忽不定，刻意遮挡外貌，驾车流窜逃离本地，但还是被民警锁定了他的落脚点和活动轨迹。
2: 经过线上加线下、传统加科技的手段，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作案所用的车辆。同时呢，我们还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对嫌疑人实施抓捕。
1: 随着涉案人员陆续落网，一个横跨多省、成员多达20余人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犯罪团伙逐渐揭开了面纱。
3: 最终确定嫌疑人活动地后，抽调精干力量，分赴江苏、重庆、湖北、新疆等地，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1: 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这起跨省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的完整犯罪链条彻底浮出水面。自2023年7月起，丁某某、吴某某、周某等人便通过社交软件接收上游违法团伙派发的任务，组织人员流窜多个省市，在沿街车辆、公共区域大量张贴带有色情淫秽图片、视频的二维码小卡片，并用手机水印相机记录发放数量。这些二维码不仅用于传播淫秽视频，同时为介绍卖淫、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成为各类不法行为的流量入口。截至案件办结，警方共查获涉案二维码标签贴20余万张，用于印制卡片的彩色打印机8台，依法扣押非法所得50余万元，彻底摧毁了该跨区域犯罪网络。
4: 该系列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案件的侦破有力震慑了犯罪气扬，净化了社会风气，有效遏制了此类案件的蔓延态势，实现了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提升。
0: 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街头印有低俗内容的小卡片绝非是普通的小广告，背后往往暗藏淫秽传播、电信网络诈骗等多重陷阱。如遇此类卡片，请及时举报，让我们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今年以来，武威市民勤县推进群众急难筹盼一月一整治行动，聚焦问题突出的住宅小区，开展物业乱象专项整治，切实破解小区物业管理的痛点难点，回应群众诉求，

0: 提升大家伙的居住幸福感。
1: 民勤县住建局联合各街道社区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入户、非线出。

0: 外汇、去覆盖，畅通群众需求渠道。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质价不符、公共收益管理混乱、设施管护缺位等乱象，工作人员依托网格化治理机制，逐小区排查梳理问题，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同时督促物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公共收益专户存储、定期公示制度，彻底纠治服务缩水、履职不力等问题，规范物业服务秩序。
2: 自物业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聚焦小区环境、设施维护、消防安全、工作量化等重点问题，扎实开展整改提升。同时，物业联合党建引领，依据陇原红色物业阵地，立足业主需求，做好便民暖心服务，用心解决业主经难愁派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努力为小区业主营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1: 此外，整治与宣传同步推进，通过业主微信群推送、入户宣讲、现场答疑、公告栏科普等多种形式，普及物业管理条例、消防安全等知识，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小区治理，督促物业规范服务。同时，打造城南新区爱心学习屋、西湖名城小区亲子活动间，丰富小区便民服务供给。
3: 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特别的规范，日常的服务也很到位，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收费也很合理，我们业主们非常满意。
1: 此次专项整治有效化解了物业领域突出矛盾，民勤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物业乱象整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安全有序、共建共享的宜居居住环境。
0: 习主席决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同步打造城南新区爱心学习屋、西湖名城小区亲子活动间，丰富小区便民服务供给，补齐物业短板，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民勤县聚焦小区物业乱象，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结合网格化管理，做好普法宣传，既完善了小区环境，又带动了居民共同参与小区治理。这个整治啊，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要注重常态长效管理，这样才能真正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5: 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夺走了马某孝的生命，家庭平静就此被打破。
6: 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
5: 面对调解困局，康乐县人民法院启动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工作机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7: 看到一家人从剑拔弩张到平静对话，我真实体会到司法为民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用心的奔忙里。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家事纠纷最是牵动血脉亲情，法律判决可以定分指争，可亲人之间感情破裂一旦产生，很难再弥补修复。康乐县人民法院创新推出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的工作机制，依托红十六调解室，成功化解了一起矛盾尖锐的继承纠纷，让原本关系破裂的一家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用温情司法生动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1: 2022年，康乐县村民马某孝与马某平登记再婚，儿子马某峰的降生给这个重组家庭带来了希望。可仅仅一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夺走了马某孝的生命，家庭平静就此打破。
6: 本案被继承人因交通事故意外去世，没有留下遗嘱。他与前妻呢育有3名子女，与现任妻子再婚之后育有一子，还有一名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女。被继承人名下涉及房产、车辆、店铺、存款以及保险理赔金等多类财产。
1: 由于马某孝离世没有留下遗嘱，名下财产种类繁多，起初家人还能坐下来协商，可随着遗产清算推进，各方分歧越来越大，最终马某孝与前妻的子女马某买、马某门将继母马某平诉至法院。
8: 康乐县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马某买诉被告马某平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首先核对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 原告充分信息是

0: 否与起诉状一致？
1: 是。
0: 被告陈文信息是否与起诉状一致？
2: 是
0: 啊。啊，原告起诉状诉请内容是否需要进行变更或补充？
3: 为拉近和当事人的距离，办案团队把法庭搬到村里开展巡回审判，但庭审现场双方情绪激烈，互相指责，初次调解直接陷入僵局。
4: 他生前还投保有人身意外险，并且指定受益人为本案被告。百万保险金到账之后呢，家庭矛盾就迅速激化，最终双方呢对簿公堂。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本身是清晰的，依法判决呢并不难，但是合议庭研判后认为，一判了之很难真正修复亲情。我们呢先给予了双方一定的冷静期。
3: 庭审过后，双方依旧互不相让，法院第一时间联动乡村干部介入调解，但前期调解收效甚微。
5: 这次纠纷在我们村子马家熊市弄了大半年，经过几次调解后都没有成。
4: 该案呢主要的难点在于双方对立情绪的化解。其实呢，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之后呢，双方经过双方代理人的一个解释，大家都清楚，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财产得以分割，并且呢百万保险金呢也指定了受益人，原告呢是分不走的。但是呢，如何消解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对立情绪，是他们主动愿意达成一个调解呢，是本案的难点。
3: 本案法律事实清楚，难点不在于财产划分，而是如何化解当事人心里的对立情绪。即便代理人已经讲清遗产、保险金、归属等法律事实，可心结不解，矛盾依旧难以化解。
4: 冷静期内，承办法官走访摸清矛盾根源，又背对背呢进行了释法、保险金归属等法律问题，初步消解了双方的对立情绪。但是在协商分割方案时，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3: 面对调解困局，康乐县人民法院启动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工作机制，由党员法官牵头，吸纳人民陪审团、乡村调解员、妇联党员调解员组建临时党小组，把党组延伸到审判调解一线。
4: 关键时刻呢，经院党组批准，我们在调解一线组建了临时党小组，以组织名义凝聚多名法官合力，统一释法口径，集体研判策略，同时呢，联合妇联、乡村调解力量，构建起多元的调解格局，合议庭加党小组的模式。
6: 我全程主要是疏导继母马某，然后倾听一些她独自抚养幼子的生活压力，帮她缓和激动的情绪。在这其中，我们党员分工包联各方，避免正面的一个冲突，再结合法官的专业法律解读，一点点的消解隔阂。这样的形式呢，比起一纸判决，这种党建赋能、多元联动的调解方式，不仅能化解纠纷，也能保住家人的一个情分，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的一个反复。
3: 临时党小组主动对接案件代理律师，争取律师参与调解工作，借助专业力量把继承相关法律法规讲透讲明白。
7: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起初我对本案的思路也非常的直接，就是既然法定继承关系清晰，那么就走判决的程序。但是在本案审理当中呢，承办法官主动找到我，介绍了这个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的工作思路，就希望律师能够配合参与调解。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也保留这个态度，但是看到这个法官、人民陪审员、调解员分头做工作，把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逐条讲透，把这个法定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以及继子女抚养关系认定这些专业问题掰开揉碎，给这个当事人说法。
3: 在红十六调解室，陪审员、乡村调解员讲乡情亲情，妇联调解员关怀妇女儿童权益，法官结合民法典释法答疑，多股力量协同发力。
8: 说实话，光靠讲法条，当事人有时有罪的感。但我们陪审员来自群众，说话吐带管用嘛。在红十六调解室里，我们跟法官、调解员分工协作，法官讲法理，我们讲情理，妇联同志讲关爱，大伙拧成一股绳。
6: 在红十六调解室里面，妇联的角色就是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就要保护妇女儿童的一个合法权益，也要引导他们理性表达诉求。我帮马某梳理实际困难的时候，也会劝他换位思考，毕竟六个继承人

0: 人曾经都是一家人，连续几次的背对背沟通，他的情绪也慢慢缓和下来。
1: 经过多轮沟通，办案团队终于找到了矛盾的深层根源。双方的隔阂不只是财产纠纷，还掺杂着逝者丧葬事宜、民俗纪念等带来的心结。
2: 最终呢，了解清楚矛盾根源所在之后呢，陈曼法官积极地和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沟通，让他们呢放下了一个执念，并且呢也使原告呢认清楚了遗产的一个继承范围，最终呢促使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3: 本案我们庭前庭后反复多次组织调解，还通过走访了解清楚了案件矛盾根源，前前后后调解不下五六次，每次都是苦口婆心的讲法理谈亲情。
4: 作为律师，我一方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愿意促成理性的协商。在红十六调解室里，我协助当事人分析判决和调解两种路径的利弊，帮他们算清法律账和亲情账，最终达成的协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履行也进一步到位。
1: 多方合力之下，六位继承人放下执念，自愿签订遗产分割协议，款项当场一次性履行到位。
3: 看到一家人从剑拔弩张到平静对话，我真实体会到司法为民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用心的锋芒里。
4: 这个案子让我看到律师不只是打官司的角色，也可以是多元调解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1: 这起继承纠纷的圆满化解，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打破法官单打独斗的办案模式，整合妇联、村社、人民调解多方力量，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了调解攻坚的实战效能，最终呢，促使双方放下执念。案件已当庭履行，原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圆满化解，既依法平衡了权益，更让濒临破裂的亲情得到了修复，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5: 看到最后六个人握手言和，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也让我觉得何志清加临时党小组把党员子的力量和群众智慧真正结合起来了，家事纠纷就该这样化解。
1: 家事案件既要守住法律底线，更要守护人间亲情。康乐县人民法院持续用好党建引领调解这把金钥匙，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6: 本案是我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实践，我们创新合议庭加临时党小组机制，把党建嵌入审判一线，聚合多方力量协同解纷，依托红十六调解室平台，融合法理、事理、情理，柔性化解家事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用好党建金钥匙，擦亮红十六品牌，推动矛盾止于基层，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睦。
7: 家事纠纷不同于普通案件，法理之外更需要人情温度。康乐县人民法院在执法办案中，既牢牢守住了法律底线，维护了司法公正，又用心守护血脉亲情，最大程度地修复了家庭关系。这种靠前化解、源头治理的工作方式，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让司法力量切实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和睦安宁。
8: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识新型黑恶势力中的网络套路贷和网络暴力。什么是网络套路贷呢？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9: 依托网络借贷平台，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合同，伪造资金流水，收取砍头息，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等手段，利用软暴力催收 步步设套，不断扩大债务，迫使被害人陷入泥潭。
8: 网络暴力这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具体

0: 有哪些表现呢？
1: 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常见的行为有人肉搜索、拆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
2: 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永靖县启动。全省版权、文旅执法、公安、法学领域业务骨干参加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本次活动聚焦网络案件远勘固证实操，通过专家手把手教学、分组实战演练、典型案例交流，组织参训人员学习远程勘验、电子证据固定等办案技能，补齐基层业务弱项，织密版权保护法治之网，为全省文化事业和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甘肃省军区组织新招录聘用文职人员赴兰州市烈士陵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纪念馆参观见习，开展怀先烈成英雄志、持信仰铸忠诚魂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敬献花篮，静默致哀，庄严宣誓，瞻仰烈士墓区，擦拭墓碑，赴兰州战役纪念馆献地学习，传承英烈精神，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扛起这代人的使命。
3: 作为一名新入职的军队文职人员，我将铭记先辈的坚守与奉献，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岗位踏实奉献，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 近日，丰收杯2026张掖黑河半程马拉松在甘州区鸣枪开跑，赛事全程历时3小时圆满完赛。张掖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启用无人机等现代警务设备，协同应急、卫健等多部门联勤联动，全程严格、文明、规范执勤执法，全面筑牢赛事安全防线，保障比赛全程安全有序开展。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真奇怪，是谁把沧浪号开走了？是黑狼。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1: 哦，
0: 来，小心。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
1: 快，
2: 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3: 立即搜查。
4: 是
0: 是。哎呀，
2: 这个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
0: 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
2: 好。
0: 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
5: 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
0: 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呢？
2: 这……
0: 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地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
5: 确实有点奇怪。
0: 这里面有蹊跷啊。
2: 啊，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0: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得很有道理，有时候眼睛会欺骗你。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
1: 地面散落着弹壳，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
0: 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2: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1: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
2: 是他。
1: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利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2: 什么？第四股力量？
1: 嗯，看到了吗？这是一只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2: 那它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0: 绝不可能。这只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1: 那他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0: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1: 真是奇怪，这个人会是谁呢？
0: 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除非……
2: 求求你，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起来，快起来啊！你不是英雄吗？怎么像个女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呀！求求你。

0: 好多了，丹药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刻通知我。嗯，好的。啊，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0: 小姐，
1: 就在您办公室。
0: 好。
1: 孙医生，
0: 莎莉，是
1: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啊，
0: 没什么。
1: 出了什么事？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可，
0: 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求求你一定要去，
1: 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我就真的来不及了。嗯，
0: 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拿治疗箱。哎。
2: 什么？莎莉出什么事了？什么？她被绑架了？是的，姨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
3: 周先生您好，我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发生了一些误会，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他自己驾船返回重庆？是的，他已经离开2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
3: 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等等。请说。好的。
0: 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啊，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先生怎么了？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是是。
1: 孙医生，
0: 病人在哪？
1: 在船里。
0: 啊，小姐，您回来了。
3: 啊，程先生。